0: 通啊，还有金盛机电啊，这边都我们都是可以给他们做配套。然后这边来这边的话，业务会提升很多。这些路上这些干净的整洁程度啊，然后一个是从政府部门一些服务态度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都是比其他地方都要好很多。
1: 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引入高端模具制造、伺服电机等数字生态，开展产研融合服务。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也正以一流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吸引更多像正丰数控这样的优质企业，推动区域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助力打造长三角高端装备制造新高地。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7月1号起，两项电动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新规从整车高压安全与动力电池安全两大方面提出更高要求，旨在提升电动汽车使用和救援全过程的安全性。
1: 整车安全方面，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状态下，驾驶员可通过点触或长按等一个动作完成断电。动力电池安全方面，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此外，新国标还完善了绝缘电阻要求，增加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绝缘电阻考核，并提升了挤压测试要求。标准明确适用于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电池不适用。据了解，我区正在开展2026购新车享保险补贴活动，按车价2%给予补贴，最高8000元，补贴总额500万元。绍兴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同步叠加，报废更新新能源车最高可补2万元。多重优惠叠加，让不少市民选择在新规落地前的窗口期入手。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购车时应重点核查车辆是否具备符合新国标的电池，理性选择，不必盲目跟风。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2: 最近，主打山野治愈、自然休闲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火出了圈。营地扎根乡村山野，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深耕微景区、微度假、文旅新业态。开业不到1个月，热度持续走高，迅速成为周边市民短途出游、乡村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也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 翠翠森林营地坐落于清幽山林之间，毗邻靠西澳水库，翠竹环绕，山水相依，原生态的山野景致为游客打造出沉浸式、亲近自然的休闲场景，轻松解锁短途出游的松弛体验。
3: 翠翠森林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背后的山和水是翠绿色的，然后是有一个颜色的画面感，然后青山绿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翠鸟，然后它的这个是设计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那在森林里面，翠翠藏着5种能量，等待着游客来发现。这5种能量分别是光的能量、心的能量、水的能量、风的能量，还有生命的能量。最后感受完自然以后，拿到这个盖章打卡完成的这个能量卡以后呢，给到我们的这个前台小姐姐，然后我们会送她一个翠翠的邀请函，下次再来，她就是会免费获得一个入园手环，同时她等于为森林做了一块钱公益，啊，这个费用由我们来出。那我们是希望游客从以往单纯的一个游客身份，变成一个森林共建者的身份，啊，走入自然，感受自然，最后再到保护自然、爱护、欣赏，我们有敬畏，最后我们一起努力去把这一个自然的环境做成大家可以持续的、可以长久的去发展和的一个生态。
1: 营地紧扣当下静出游、轻度假、深体验的文旅消费趋势，打造多元化。

0: 休闲业态，涵盖山野露营、林间漫步、亲子休闲兼娱乐团建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亲子家庭、青年游客、企业团建等不同客群需求，实现一站式乡村微度假体验，让游客无需远行即可尽享山野风光。
1: 我们希望游客在去体验无感能量的过程中，然后去感受自然里面带给大家的一个乐趣，比如说我们的光的能量是让你站在大树下感受阳光穿过树叶照在脸上的温度，然后我们的水的能量是让你去数水波纹30下，让你的内心平静下来，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虽然很辛苦，这个舒缓和松弛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设计。
0: 在发展文旅业态的同时，营地坚持文旅惠民、赋能乡村的发展理念，深度盘活乡村本土生态资源，通过吸纳本地村民就业，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增收，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此外，营地开展收集山野笑脸特色活动，定格游客与村民的美好笑容，赋予乡村旅游温暖的人文底色，让乡村微度假兼具风景质感与人文温度。
2: 老百姓难得来拍过这个照片，拍到了风景好，
3: 邀请村里的村民到我们新建成的翠翠森林园区来游玩参观，留下最美好的这个瞬间，同时邀请他们来品尝翠翠森林的新开的这个咖啡我们是想提供这种有温度有烟火气的活动来拉近我们这个项目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0: 目前营地开业首月运营成果亮眼，顺利打响乡村文旅新品牌。下一步，营地将持续深耕微景区加微度假加乡村赋能发展路径，不断优化游玩业态，升级服务品质，深度挖掘乡村自然与人文价值，着力打造特色乡村文旅 IP， 以生态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推动乡村文旅高质量持续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盛夏时节，大善小五村的千亩荷塘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层层叠叠的荷叶与娇艳的荷花交相辉映，微风拂过，荷香阵阵，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的一眼望不到边。碧绿的荷叶高低错落，托举着粉嫩透白的荷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正值盛开，在阳光下格外娇艳。微风拂过，荷香阵阵，花叶轻摇，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分清凉。荷塘间的木栈道蜿蜒伸展，置身其中，每一步都仿佛踏进一幅动人的田园画卷。
4: 我今天是来钓小龙虾的，就是很舒服。然后这边是可以赏荷花、赏美景，然后这边可以垂钓，动静结合，然后感觉特别的惬意。其实今天我是自己一个人来采线啊，那我想这个马上孩子要放假了，如果可以的话，约上几个家庭，我们的好朋友，然后小朋友一起来钓钓小龙虾，还可以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种童趣啊。
0: 据了解，自进入盛花期以来，这里已成为周边市民近郊游的热门目的地，高峰期日均游客可达数千人次。作为月窑青瓷的发源地，游客在赏荷之余，还可顺道感受当地的青瓷文化底蕴。从赏花观光到文化体验，近年来上五镇依托荷花经济，正逐步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随着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这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卷正成为当地推动乡村振兴、促进文旅消费的生动注脚。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采管道。

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茂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塘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
2: 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虞，温暖在上虞。
3: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1: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塘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不同于春笋的热闹，冬笋的珍贵，初夏的边笋低调生长于地下，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长塘温润的水土滋养出无色清甜的山野真味。每一口新鲜都来自笋农迎着晨光的辛苦奔赴，最好的山野食材从不需要繁复烹饪，脆嫩爽口，轻而不寡，这口独有的鲜是长塘人刻在骨子里的夏日味觉记忆，也是上虞最朴素的人间烟火。一季边笋熟，一方百姓忙，小小的初夏鲜笋不仅装点了百姓的餐桌，更成为长塘乡村的富民好物，让山野风物成为乡村振兴最鲜活的底色。
4: 目前我们边笋的主要产的月份是五月到十月，长塘总共有18000亩的林地，好的时候一边笋一天可以产10000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边笋，对于一个笋农来讲，一亩林地一个月能达到2000到3000的收入，

0: 一笋知初夏，百味是长堂。夏日建厂，笋味正浓。
1: 这是一室一厅一卫一厨的，还有热水器、床、空调。
0: 在于务工十年的四川籍快递小哥李英中，

第一时间和家人视频分享喜讯，向妻子展示全新的公寓房间。这是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公寓，博裕公寓作为我区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

0: 有健身房啊，是吧？有那个娱乐的设施设备都有。说实话，都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
1: 博渔公寓由国企盘活存量房源改造，主打高性价比小户型，全屋精装配齐家电，拎包就能住，租金相比周边更实惠，支持月付无中介费，基础租金收益有保障。
2: 价格的话是，是这样的，就是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二折就是20%，相当于，比如我打个比方，这套房子原来租金是1000块钱一个月的话，第二年开始就是他只要付200块钱一个月就好了。第三年的话是打三折，就相当于付300，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1: 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小哥港湾博渔公寓配齐便民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
2: 我们这里，设置了小哥书吧。小哥茶室、小哥影院，还有共享厨房，然后考虑到这边可能小哥餐饮的话可能不是很方便，包括价格方面相对也高的也可能相对会高啊。我们在离港湾不到100米的地方找了一家小哥食堂，就是跟他们政府方面跟他们已经都相互谈好了啊，就是价格的话提供9.9元这样一荤一素的这样一个套餐。然后另外的话，因为小哥平常工作的时候也比较繁忙啊，然后空闲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这边有相应的这种配套健身设施，包括台球、乒乓球、健身房。另外的话，我们小哥港湾这里面也有洗衣房，还有那个理发店。相应的都给他们配套了，在这里反正衣食住行方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保障了的。

0: 木石，取自磐石韧木，寓意扎根生长。这方小而精的美玉天地，一对夫妻深耕美玉，始终笃定美玉从不是速成的技巧，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扎根。
1: 首先呢，我们是夫妻俩，本身自己就非常热爱画画，然后我们就想画画这个教学这个事情不像做成传统生意那样，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然后他们的基础教育会做得比较扎实。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以后是否真正的从事艺术行业，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0: 不扩班，不速成，木石坚持小众精品美玉，更坚守家校理念，双向同频。
1: 我们收学生其实也是同步在选择家长，希望选择一些跟我们同频的家长。画画真的不是一张画、一幅作品的事情，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生长，是对自我感知的一种表达。你开心时可以画画，你失落时同样也可以画画。画画是你抒发情绪的一种出口。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希望我们能陪着孩子一起慢下来。
0: 摒弃模板临摹，只做实物写生。在木石，绘画从不是对着模板临摹复制，而是用眼观察世界，用手描摹真实。在这里，从不着急产出完美画作。
1: 我们只开设写生课，是因为我觉得临摹别人的作品，孩子会比较简单获得画面成就感。只是把别人的作品复制了一遍。写生课呢，需要孩子独立观察、比较去完成。他的画面虽然会比较笨拙，但都是孩子真实能力的一种表达。实物写生也能更好地提高孩子的观察力和专注力。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
1: 出生于1973年的叶新江，因为兴趣和热爱，已经在信息技术行业深耕数十载。他从传统金融行业起步，辗转多家知名企业历练成长，到如今的每日互动首席技术官，他一直与这个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打交道。2026年4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奔赴杭州，近距离对话这位从上虞走出的优秀。

0: 技领军人才，聆听他逐梦数字时代的成长故事。当我们走进每日互动，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忙碌的工程师，就是那头仿佛要跃出海面的鲸鱼。叶新江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公司的吉祥物。
1: 为什么选鲸鱼呢？
2: 鲸鱼是
1: 特别的吗？
2: 对，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是鲸鱼本身它一般都是在海里面游的嘛，但是它跃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嘛，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吉祥物一样的啊，就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长期的深耕，但是当我们能够出来的时候就能一鸣惊人。这样
0: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1: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2: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先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1: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2: 我们最近公司的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三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出站，发出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像电一样能够把它用起来，啊，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何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和趋势哈，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么一个影响，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行组织的这个变革。所以从我这边来讲，跟主要就关注这三个方面。
0: 三个工作站勾勒出了每日互动在数据智能时代的战略蓝图，而驱动这一切的是叶新江口中那个最核心的原动力——热爱。
2: 我最初接触计算机呢，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那时候我在双语中学嘛，然后我们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数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兴趣班，是电脑兴趣班，他要求是数学要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进那个兴趣班。然后那时候我数学确实还挺好的，然后就进了那个兴趣班。接触了这个计算机以后，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吧，就是通过兴趣班，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学习方面需要的一些小程序啊等等。这些老师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他觉得就计算机虽然看着现在好像能干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对我后面去填报那个大学的志愿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影响挺大的。那关键我觉得确实我还是就是接触了以后，我是觉得确实还是蛮喜欢这东西的哈，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想法真正的变成一个程序，比如像游戏一样，它可能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成果，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一些我们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1: 那如果要您用三个词来形容您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字肯定是充实哈。其实我从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到现在啊，我觉得一直确实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本身我自己对于这方面也是就非常有热情的啊，因为一件事情你要长远的能够做好，一定要有热情，有内在动力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挺充实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焦虑的啊，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就促使我们是说，哎，你如果跑得慢一点，或者你不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落后嘛，甚至被淘汰嘛。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一点追求的，其实都是不甘于。
1: 希望往前走。
2: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走。那往前走必定会有一定的焦虑嘛，因为还是会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把控的，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

0: 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地去接受，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1: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悟。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8年。但八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dot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2: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一种新的未知领域的这种探索欲。
0: 对，就还是觉得可能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吧。
2: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就是放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加入一个每日互动？
0: 也非常成功，但它实际上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行业里面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每日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就设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1: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dot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挖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2: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0: 对，这个
2: 那个时候也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这里。
0: 对，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性，个性这个产品，你看这个性，微信也是有这个性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2: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0: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那时候称为叫百姓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了，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1000万美金的融资嘛，我们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都会装一个
2: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0到1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这些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那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 但是实际上我基本上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其实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2: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0: 对，这就我们
2: 技术。
0: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这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

0: 活着或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男儿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1: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疆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2: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 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0: 对对对对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嘛，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一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2: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
0: 对，
2: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市场占了90%的份额。那么在我们外界看来，可能这个局势非常的好，可能说可以这个稳赢躺平了，但好像也是在这个时候每日互动开始了这个数据智能。
0: 对，
2: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主动转型呢？
0: 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从这个初创期到成长期，然后到稳定期，一定会到衰退期的，对吧？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无非说时间长短而已。所以我们在做推送，虽然我们占据了90%的市场，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它的整个这个发展慢慢的进入了平稳发展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去找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那我们推送这个系统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沉淀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就想着是说如何结合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2: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您一直有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力。那我们很好奇，就是那您下一个阶段您的一些目标或者说希望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很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生
2: 啊，
0: 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再到情，叶新疆的人生是一场始于热爱的漫长奔跑。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会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这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积蓄力量，只为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张宇珍妈的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设备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在这里张宇珍妈的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设备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裙子屋和人员密集场所。

0: 国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们这些人，从室内排球到沙排，我看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1: 哎呦，这一大早的行不行啊？
2: 哎呀，我孙女得了多少个冠军啊？啊，这还不好啊！我再去盛点粥，嗯。

0: 妈妈想跟你好好聊一下。你看，之前是你承诺妈妈，如果要是进不了国青队，就跟我去国外。可是你食言了，我没有说什么吧。然后你又自作主张来新港上学，妈妈也没有说什么吧。可是你知道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是你手腕上的伤啊！如果你再不根治，以后再受一次伤，你有可能将面临的是永远告别排球。你可以不喜欢妈妈给你规划的人生，可是你还没有体验过呢，你怎么知道不好呢？总得。 尊重一下妈妈吧。其实妈妈呢，也是想让你去国外，趁着炙手的这段时间，好好的思考一下，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去学校了。
1: 蹲低点，蹲低点啊！再蹲，好，有节奏啊！来蹲低，蹲低，加速，Go，Go，Go，全身使劲，Go，快点，Go。 继续来。

0: 哎，老高，你怎么在宿舍里？今天没课啊？啊，好像没有吧？那你不去训练？啊，一会儿去。老高，啊，你有事儿？开玩笑，我有什么事儿啊？
1: 陈蔚兰生气了。
0: 算是吧，我那天说错话了。你刚才为什么对记者那么说？
2: 难道我们要一直背黑锅呀？我只是想证明一下我们的实力。
0: 我知道你想证明，可是这种比赛对你的消耗非常大，你知道吗？
2: 跟清白比起来，这点消耗算什么？
0: 哎。
3: 不是吧？你真这么跟他说的？
0: 我不是实话实说吗？
3: 不是，女生都是用来哄的，不是用来说教的。你这么说，换谁都得生气啊。
0: 那你说，我能骗他吗？
3: 骗是肯定不能骗，但是你要知道，跟女生说话是要有技巧的。你夸她的时候吧，你不能让她感觉到特别明显。她哪怕做错了，你也要正面的去鼓励她。
0: 嗯，
3: 特别像陈蔚兰，她就是想打个球。你不支持就算了，你怎么能去阻挠他呢？
0: 嗯，对对对，我确实有点苛刻了。
3: 嗯，
0: 毕竟人家也是冒着受伤的风险在努力。
3: 对啊，
0: 那怎么办呀？
3: 道歉啊。哎，不过啊，你要真的不想道歉，倒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0: 啊，什么路？
3: 那就是换一条路。
0: 嗯，
3: 你像杨锦璇啦。
0: 哎，去去去。你怎么净出歪点？哎，那，你换涂玲玲。
3: 不是，我为什么要换涂玲玲啊？你这人怎么回事？我帮你出主意，你这……
0: 就你那破主意，还不如别人教我呢。
4: 好，
0: 蔚兰，蔚兰，
4: 啊，用力啊！哎呀，
0: 哎，陆教练，看到蔚兰了吗？
4: 在没在，自己不会看啊？
0: 能去哪儿呢？行，那我先走了。
4: 嘛去啊？
0: 我找找他。
4: 扣了个寂寞。

0: 爸，东西我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我订了明天的机票。你对兰兰真的太严苛了。我还是那句话，无论她打沙排也好，还是搞其他运动也好，只要孩子喜欢想运动，我们做大人的就该支持她。爸，我不是反对她打沙排。
1: 他去国外会有更好的发展。您放心，我在那边已经给他订好了好的学校。我放什么心呢？国外有什么好的？国外的教育水平真的什么都比中国强吗？不然的话，那有些比赛为什么还老输给我们呢？
0: 是是是，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您误解我了。您看看，咱们家现在啊有这个经济条件。 那趁着兰兰年轻，把她送出去多锻炼锻炼，学习学习也没有什么坏处。他们那个沙排队我已经去调查过了，连一个专业的教练都没有，就是靠着孩子们本身的体能还有技巧在那儿打，时间长了真的是在耽误时间。而且爸你也看见了，兰兰现在的手腕已经不能再拖了，她如果再这样下去，以后可能真的打不了沙排。
2: 我真的是为他好，我也希望你能支持我。反正这事儿啊，我跟兰兰的态度是一致的，只要她同意，我不反对。你是她妈，你去跟她说吧。
3: 朵朵，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
4: 谢谢爷爷，来找兰兰了啊！兰兰在吗？哎呦，
3: 阿姨好，哎，你好，阿姨，您这是要走了吗？是，你先坐会儿，我再去收拾一下。
2: 阿姨要走了，兰兰也要走了，都要去国外了。
3: 未来要去国外了，她为什么突然要去国外啊？
2: 你阿姨说，去国外更适合她发展。 再者，兰兰的手不是一直没好吗？带她去国外看看，都是为她好。是啊，都是为孩子好。

0: 喂，
1: 慎重的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明天跟我一起走。
0: 行，我跟你去国外。
1: 好，那妈妈在家等你。

0: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我那天不应该说那些伤你心的话。我没生气啊。那就好。哎，对了，你今天怎么没去训练啊？给你打电话也不接，你都不知道，他们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就我能找到你，你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没事儿，我只是可能。
0: 蔚蓝，我虽然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你的任何决定，我都会支持你。
1: 谢谢。

0: 罗罗，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我刚才去找陈蔚兰，爷爷说，他可能要去国外。
1: 去国外？可是没听他说过呀。唉，
0: 因为他手上的伤一直没好，而且他妈妈也觉得国外更适合他的发展。你是不是舍不得他？
1: 当然了，沙派队刚获得星期联的冠军，我跟他也好不容易越来越默契了。但如果他真的要走的话，我只能是支持他吧。哎，不过朵朵，你亲自问过他了吗？
0: 对呀，我只是听人说，我还没有当面问过他本人呢。
1: 是吧？
0: 我去问问他。

0: 真的要走了呀？非得去国外不可吗？
1: 我现在这手，如果我不治好它，别说是以后跟你打球了，我就算是自己打球，我也打不了了。所以我答应我妈。
0: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
0: 去多久？还回来吗？
1: 去多久我也不知道。
0: 我没想过你真的会离开。不过你都已经决定了，我支持你。
1: 多多，其实我特别谢谢你，帮我走出我心里的阴影。但是我这手，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了我，我只能自己去面对。所以在我接下来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你得赶快找一个搭档，尽快适应，好迎接接下来的挑战。你放心，等下次你再见到我的时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陈蔚兰。
2: 老夏干嘛呀？
3: 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0: 陈蔚兰要走的事儿你知道了吧？
2: 我知道他要走啊。
4: 你知道他要走啊？
2: 你也知道了？
4: 朵朵跟我们说的。高哥，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很难过。这事儿换作是我，我一时半会也缓不过来。
2: 哎，没关系，兄弟。我知道他是为了养伤嘛，而且人家要往更好的地方去发展。再说了，我有什么资格死皮赖脸让人留下来呢？我没资格。
0: 你知道他要走就这反应啊？
2: 要不然我能怎么着？
0: 表白啊，面对面的告诉他你喜欢他，难道你要让他带着遗憾跟他走吗？
4: 老高，你要是再不告白，可就真没机会了。
2: 对呀，兄弟，别给自己留遗憾呐。
5: 对啊，有什么好怕的？
6: 我印象中的高哥学长可不是个胆小鬼。
2: 我是想，我很想向他表白，但是我
0: 别担心，其他的我们都安排好了，现在就差你的勇气。你就当做明天的告白是一场比赛，陈蔚兰就是那个冠军奖杯。你放心，有我们大伙在，这场比赛一定不会输。一、二、三，
7: 加油！

0: 拍什么呢？
1: 我给你报警！
0: 你把手交啊！
1: 别拍！
0: 你把手都伸了！你拍什么呢？别拍，停了没有？给我伸了！拍什么呢？
1: 拍！打人！
0: 拍！
2: 你敢动我？
0: 我伸了，停了没有？
1: 你
0: 给我站岗！行，你拉住我！别拉住我！
3: 蔚蓝，我昨天突然想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候你录了我打架的视频，我当时特别的生气，我发誓我一定要找到你，让你跟我说一句对不起。没想到第二天我们就遇到了，然后每天我们开始拌嘴，你开始欺负我气我，本来我脾气就大，每次把我气得睡不着觉，我就开始翻来覆去的变着法儿的想办法要气你。突然有一天，我把你气得睡不着觉，然后回到寝室的我突然认识到自己其实不是想气你，我开始担心。

你睡不着觉会不会身体难受？我发现，我想要的可能每天就是多见你那么一眼。

直到最后，我开始恨我自己懦弱。我恨我在你内心受到伤害的时候没有陪伴着你。我恨我自己明明带着你去治疗手腕，却不敢把我自己的心意告诉你。我恨我没有把今天的这些话早一点告诉你。 我已经懦弱过了，今天我不想再当那个懦弱的高个了。蔚蓝，答应他好吗？

0: 蓝，我想对你说的话，你刚才是不是都听到了？那，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可是我要去国外啊。我知道。而且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知道。
1: 你要一直等我吗？
0: 我一定会一直等着你的，但是这次的机会。

0: 哎呀，不用。
1: 让你拿你就拿着，跟我这逞什么强啊？难过就哭呗，别憋着。
0: 没有，我没有难过。
1: 不过，我们今天弄的这个告白仪式，我觉得还挺成功的。
0: 嗯。
1: 你看蔚蓝，感觉他还挺感动，挺开心的。你喜欢什么样的告白仪式啊？盛大一点的，还是那种出乎意料的？
0: 我喜欢什么样的？我告诉你干嘛？
1: 不是你不告诉我，你告诉谁啊？
0: 告诉夏立强。
1: 不是你告诉夏立强干嘛？哎，你别闹了，你快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
0: 那我告诉你，快，紫荆菜。
1: 哎。

0: 总算是到家了，哎，来给我，
1: 没事没事，我醒。
0: 不行，以后啊，这就是咱俩生活的地方了，把门关上。 国外的房子呢，都是这样，都是 house， 不像国内，大家住的都是 apartment。这边是一个餐厅，这有一个厨房，你平时想吃什么就跟妈妈说。现在啊，咱们俩有的是时间，我可以给你露一手。我先带你看看，这边啊是一个小客厅，这里有一个书房。啊，你的房间在楼上。
1: 走，什么时候带我去医院啊？你那么着急干嘛呀？这不刚到吗？不用修整修整啊。我给你约了一个口语老师，明天先上口语课。为什么？我去看医生，我还要上口语课？练好口语，你才可以很快的融入国外的生活环境，语言不通，寸步难行。
0: 我就是来这边看手腕的，我需要待很长时间吗？还要融入这边的生活。再说了，现在地图那么方便，我看地图走着去医院也行啊。不管怎么说，练好英文对你没有任何坏处吧？我已经约好老师了，明天先上课，后天带你去医院，总该行了吧？咱们能不能上楼了，大小姐？

0: 这些东西不都是我之前的吗？
1: 这些东西都是按照你之前住的一样一样给你找的，虽然不能说完全一样吧，但是也大差不差。
0: 这些东西不好找吧？
1: 还行吧，是费了点功夫，但是也算找着了。你看看还有什么缺的，我可以再给你找。行，那你早点睡觉吧。那个洗手间出门右转第一个房间就是，早点休息。
0: 谢谢阿妈。
1: 你就少惹我生气就行了。
2: 我已经到啦。Hello， 怎么还给我打过来了？
3: 对啊，想你了吗？怎么样，坐飞机累不累？
2: 哎呦，还行吧，就是时间有点长。哎，后天我妈就带我去看手腕了。
4: 嗯，好。你要是出了结果，第一时间立马告诉我啊。
2: 嗯，肯定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4: 你看，
5: 你还在训练吗？
2: 现在怎么这么积极啊？
4: 哎呀，这不是你离开了吗？我只能靠训练缓解我的痛苦。
2: 哇，你现在真的是油腔滑调，你跟夏立强学的吧？
4: 可能是谈恋爱了吧，
3: 情况不一样。
4: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
2: 嗯，
4: 也是你离开我的第一天。
2: 离开你的第16个小时。
5: 哎，我发现你现在说话真的是太肉麻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4: 好好好，我不说了。
2: 哎，你看我现在这边已经凌晨了，天都黑了。明天早上我妈说给我找了个口语老师，
5: 我还要上课。
4: 嗯，
2: 所以我现在准备去洗个热水澡，然后睡了。
4: 好，那你早点休息。
2: 好，你训练别太。

0: 辛苦了啊。
1: 好。
2: 拜拜。
1: 拜拜。陆教练，你好，我是高哥。
3: 小高，你说。
1: 就是不知道今年国青队选拔还来不来得及啊？
3: 你怎么突然间想报名了呢？
1: 反正教练，如果还有名额，时间来得及，算我一个。我提前谢谢您了。
4: OK， 他的病情越来越好了。我们这边建议就是回去多吃点药，多喝开水。然后这边我都给你写好了，问题不大。
0: 好的。
4: 做一个微创手术，很快就能恢复的。
0: 谢谢谢谢、啊。就是很快做完手术，我们就可以恢复了。
4: 嗯，对对对。
0: OK OK， 谢谢医生。Thank you。
4: 啊，要给你。Hello。
5: 嘿。
0: 医生说了，你的手呢，只是肌肉和韧带的拉伤，没有伤到骨头和关节，所以只要做一个小手术，一个月就会好了。
6: 我还得做手术啊？
0: 放心吧，只是一个微创手术，有妈妈在呢，很快就好了。这两天呢，就可以给你安排了，不用担心。

0: 大家都停一下，来说件事儿啊。
1: 哦。
0: 别的学校呢，知道咱们队里出了一个空位，现在都争着报名打边外，想和李国朵搭档。嗯，
2: 这个是报名表，你看一下，挑个喜欢的。
3: 用不着。
4: 朵朵，我们知道蔚蓝去了国外，你有点不适应，但是你不能一直一个人训练啊。
1: 对啊，朵朵，我觉得你真的需要一个搭档。
5: 真的不用，我可以自己一个人训练。
2: 你训练是可以一个人，比赛怎么办？

哦，关女士，恭喜您，您女儿的手术非常成功。不过近段时间不要再进行任何剧烈运动，不然肯定会复发。经过休养这一段，我相信她一定会好起来，而且会恢复到以前的标准。

0: 歇会儿，这刚热好的牛奶，先喝一口，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来，哎呦，谢谢。兰兰，你就这么喜欢打沙牌吗？
1: 喜欢呀。你知不知道我打球的时候有多开心？这可是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开心。 我总不能因为这么点小伤，我就前功尽弃吧。这么多年，我白练。

0: 你就按照妈妈给你铺好的路走不好吗？留在这上学，留在这生活。如果你实在想回去的话，等到你毕业以后，回去也能有个好的前途啊。
1: 妈，我不想再重复了。这是你想要的人生，这是你想要给我的人生，而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0: 喝了啊，来来来，你去吧，你去吧，你早点休息啊，我还有两组，我就练完了啊，晚安。

0: 哎，老高，
1: 哎，兄弟，
0: 我等你半天了，赶紧跟我走。
1: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0: 有人要找你。
1: 谁啊？
0: 你别磨叽了，跟我来。
1: 哎哎哎，
2: 不是，你不是一直带球队吗？怎么突然
3: 引荐啊？
2: 来了，
1: 卢教练。
2: 加油啊！啊，
3: 来坐。
1: 卢教练，您怎么来了？
3: 你之前不是打电话跟我说要申请加入国青队吗？
1: 嗯，
3: 我跟组织申请了，这不通知下来了，所以我特地跑过来跟你说一下情况。
1: 哦，那结果怎么样？
3: 嗯，通过。
1: 真的？
3: 不过需要测试啊。
1: 啊，
3: 但是你身体条件好，基本功又扎实，测试应该没问题。测试通过以后就可以留在国青队进行持续了。嗯，
1: 谢谢卢教练，我一定不
2: 闹了半天要进国青队啊。
0: 老高啊，果然用情至深。
2: 啥意思啊？还有我不知道的内幕。
0: 陈蔚兰不是走了吗？她不是特别想进国青队吗？老高帮她实现愿望呢。
2: 哦，哎，可以啊，有点我为爱痴狂的意思。高哥进了国青队可是咱沙排社的大事儿。
0: 嗯，
2: 我得给田青打个电话。嗯哎喂，啊，哦哦，行行行，我闪了啊。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春季上午朝雨镇卖地，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勿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鱼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谢谢啊！哎，你进来吧。哎，好。哦，帮我把门关上。哎，
1: 好。田教练，你这个脚怎么样啊？
0: 啊，没事儿，就是崴了一下。医生说静养2天就行了。请坐吧。哎，
1: 好。
0: 来。哎，
1: 我扶你。
0: 哦，不用。
1: 我自己能行。哦，坐。哎，好。怎么了？
0: 不好意思啊。

0: 那个刚才我那个涂完药以后就扔沙发上了，啊，没事，吓我一跳。我给你倒点水喝吧。
1: 啊，不用，不渴。
0: 没事。 要不喝个饮料吧？啊，也行也行。这是我家呀，我紧张什么？真是的。饮料也没了。哦，我忘了，
1: 其实我是不能喝甜的。
0: 那个卢教练，啊，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啊，没事儿。啊？啊，有事儿。我就是主要来看看你这个脚伤怎么样了，然后顺便请你吃个饭。你帮了我那么多忙，啊，咱们都是朋友嘛，应该互相帮忙。那个吃饭，就我现在。
1: 你现在更要吃点好的，补充补充营养啊！
0: 但是我这个出门确实不太方便。
1: 哦，那我们可以在家里吃啊。
0: 在家吃啊？
1: 啊。嗯

0: 哎，兰兰，你回来了，正好正好，赶紧坐下吃饭了，快，正好。做了这么多菜啊？
1: 你不是最爱吃黄鱼吗？我这跑了好多地方才找着，太难找了。我今天去了唐人街，好不容易才买着的，你快尝尝正不正宗？
0: 不是打包的。
1: 开什么玩笑？我都快累死了。 好吃吗？还
0: 行。行，你多吃点儿，都是你爱吃的。这个绿叶菜，鸡蛋也得吃。哎，我自己来。
1: 你得补充能量。赶紧吃，肯定饿了。

0: 兰兰，你恨不恨妈妈强行把你带到国外？
1: 你不都为我好吗？
0: 那我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你未来的事情？
1: 继续打沙盘，去国军队。
0: 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也想了很多。看见你每天坚持着做康复训练，坚持着做体能训练，这手刚刚好一点就跑出去打排球了，我这心里啊也挺不好受的。不过我还挺骄傲的，因为我的女儿是一个可以坚持梦想、不懈努力的人。我也在思考，如果我要是跟你一样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会怎么选择。应该是跟你一样吧。我之所以这么拼命地去工作赚钱，其实就是为了想给你更好的生活。从小你爸就不在了，你一直都缺乏父爱，我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你，可是我又怕哪一步不小心就走错了。因为妈妈经历过很多，我不想让你再绕弯路。看见你这么

喜欢打沙牌，我应该支持你的。这样吧，今天呢，妈妈给你道个歉。是我不对。

0: 咱们再打一个赌。
1: 打什么赌？
0: 你坚持你的梦想，我会支持你。我也希望你能够顺利地加入国青队，但是走运动员这条路特别辛苦。
1: 我怕吃苦吗？
0: 你上大学期间，如果你不能够顺利地加入国青队，那就证明你根本就不适合。你已经努力过了，现实给了你答案，那我们及时止损。大学毕业以后就来国外，听我的安排。
1: 所以你讨厌我回国呀？
0: 算是吧。

0: 可不是反悔啊！我很善变的，不好说。赶紧去！哎呀，之前被人挑的时候心情烦躁，现在我可以挑别人了，反而更烦了。
1: 烦什么呀？我们帮你一块挑啊，一块挑。
2: 对啊，我们帮你一块挑。
1: 你这个，
3: 嗯，
4: 小啊！
1: 我入选了，卢教练通知我入选了，我入选国青队了。
0: 你回来了，所以你要走？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什么时候走？你就这么希望我走吗？我是怕你，如果说是走得特别着急。 那大伙儿就来不及给你办欢送会了。哎呀，
5: 他的意思是，他舍不得你走。
6: 对，你这走的太突然了，这蔚蓝才刚回来呢。
0: 是挺突然的。

我不在，也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不想和你当面说再见。以后这个玩偶会代替我陪在你身边，帮我监督你。

0: 到了北京，跟我们说一声，你的坏脾气也改改。放心吧。哎，你好好画着，我在北京等着看你画展呢。
1: 好。
0: 哎呀，赶紧走吧，车都到了，别误了去北京的车。
1: 行，走了。
0: 又不是见不着了，回去吧。

贝拉，嗯，哎，这么晚了，你就睡这儿啊？睡了一晚上啊？哎，高哥呢？这个时间顾景在路上了吧？少年他们去车站送他了。 这是他给你放这儿的吧？嗯，他应该就是不想让你去送他吧。

0: 等急了吧？
1: 没事，来坐。不好意思啊。临时开了个会。不是学校联赛都结束这么久了，怎么还这么忙？来来来，先喝碗热汤，养养胃。忙来忙去的，都不知道吃饭还是运动员呢。
0: 我知道，不过最近不是忙着全国大学生联赛吗？嗯，省里选了三支队伍，其中就有我们学校。
1: 大学生联赛啊。
0: 难道我们学校就没有机会了？谁让你们比赛成绩被取消了？本来前三名都有资格的，你们被取消了，第四名就顺延上来了。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学校农业大学还有石油大学。那你之后就忙这事儿啊？对啊，时间就挺紧张的，就剩一个月的时间了。
1: 一个月啊？
0: 嗯。你怎么也不吃菜呀？
1: 啊，吃吃吃。服务员，菜单。
0: 先生您好。
1: 嗯。
0: 你干嘛呀？还要点菜，这么多菜。
2: 不是，这次见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才能吃个饭。当然要多吃一点了，吃到宵夜。不是，吃到第二天早晨。那个帝王蟹来一份。
0: 好的。
3: 帝王蟹来一份。
1: 嗯。
3: 明时代，稻米已是重要的粮食品种。 在《诗经·小雅》里能读到：“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抱以介福，万寿无疆。”这类盛大的赞美。时至隋唐，大运河贯通，南方的稻米经由水路源源不断运。

0: 往北方。官员的俸禄由俸银和禄米组成，谷米的意义堪比硬通货。杜甫追忆盛唐繁华时，首当其冲的感受也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等到明朝的宋英兴写《天工开物》时，已是今天下育民人者，道居十七，而来木、蜀、鸡居十三之盛况。中国粟作农业最终式微，而稻作农业成为主流。如今，南起海南岛，北至松嫩平原，跨越三十多个纬度，横亘四千千米的广袤国土上，依然年年上演着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故事。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稻作与人类结盟的一万年，也是华夏人民建立起完整稻作体系的一万年。周礼《直方士》中有如下描述：东南曰扬州，其谷一稻；正南曰荆州，其谷一稻。正因为有远古时代栽培稻谷的基础，长江中下游才最终成为中心稻区，乃至天下粮仓，才有了奠基于稻作的璀璨的长江文明。稻是喜温作物，稻作的每一步都需要光热和水分的加持。天工开物曾明白无误地说：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坐拥河湖沿岸肥沃的冲积平原，日照充足，降水充沛，四季分明，暖凉有差，充分满足水稻对气候环境的较高要求。稻作肇兴于此，繁盛于斯，实在是人与自然互相选择的关系。探索农耕证据是考古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认识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必然路径。在稻作溯源这条路上，浙江大有收获。本世纪之初，考古学家在浙江金华浦江超万平方米的旷野遗址上山遗址中，找到了超万年的碳化稻谷。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掺拌了密密麻麻碎稻壳的夹碳陶，以及残存着收割与加工禾本植物双重证据的石片。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浙江东南部，人们不仅有意识地从事水稻栽培，以为食用，还将稻壳、秸秆等稻作衍生品当作掺和材料用于陶器制作。
1: 现在我们这块地方是良渚古城出土稻米最多的地方，据估测当时就有20万公斤。长江下游的这个稻子生产可以追溯到这个上山文化时期，距今大约有10000多年，大概在距今8000年到7000年前，进入了宁昭平原和黄河阳谷平原，稻子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研究表明，上山人食用的这些稻米，不是通过摇穗法采集于自然界的这个野生稻，而是收获于这个稻田中的栽培稻。上山人把收获的稻谷拿回驻地，用石磨盘、石磨球、石磨棒精心加工成稻米食用，这也是上山稻作农耕文化的主要特色。

0: 此后，钱塘江、临江流域陆陆续续又发现了18处上山文化遗址，均普遍具有栽培稻谷遗存的特色。稻作成为上山文化最夺目的部分。从种植到收割，从加工再到食用，浙江拥有中华稻作文明最早、最完整证据链。在临近杭州湾的跨湖桥遗址，也有千余颗稻谷、稻米和稻壳出土。这些必须靠放大镜才能看真切的微小颗粒，原始谷栽培稻的属性十分明显，动辄浓缩8000年的光阴。宁绍平原的河姆渡遗址出土过大量稻谷、稻壳、稻叶、茎秆和四耕农业的典型器具谷饲，它们多取材于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上部窄而端厚，下面宽而薄，形似锹，用木柄加以固定后便可用于翻土作业。看似简单的构造，实则凝结着朴素的智慧，在原始稻作时代，这是十分可贵的。
1: 我们井头山遗址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杭州湾之南，具体离著名的河姆渡遗址只有8公里左右。河姆渡遗址北侧2公里的地方是跟河姆渡平行的田螺山遗址，田螺山遗址西侧2公里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井头山遗址的位置。井头山遗址是我们2013年在这一个余姚东部地区的一家厂区里边做地质钻探的时候发现的，然后我们用这个机器做了专门的地质勘探调查，在2014年上半年确认了这个遗址是我们浙江省内的首个贝丘遗址，也是我们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应该说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个比沿海地区的贝丘遗址。这个遗址的发现对我们浙江新石器考古，尤其是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遇。这个遗址埋深应该距地表8到10米，所以说是我们浙江考古史上和全国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是年代最早的、最深的一个遗址。这个遗址的堆积有2米多厚，从距今8300年开始，在古先井头山人在这里生活，连续在这里生活了500年左右，一直到距今7800年的时候被海水淹没，形成了井头山遗址。这个地层当中包含了大量的海生的贝类的这样的壳体，这些贝壳形成之后应该说是埋藏了7000-8000年才被我们通过考古史手段发掘出来。这个里边的文化遗物可以看到陶器、石器、木器这些碎片或者残器，对我们研究河姆渡文化的来源还有我们沿海地区的10000年以来的环境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学术价值。在井头山遗址的这个出土遗物当中收集到了一些炭化米，这些炭化米的这个形态比较瘦长，具有明显的野生性状，周边的环境和这个泥土里边的水稻的植灰体来分析的话，这些稻米是人工种植的一些稻米。
0: 不久，宁波余姚的施坳遗址惊现90万平方米巨型古稻田，堆积时间从距今7000年一直延续到4500年左右，贯穿河姆渡早期、晚期、良渚三个时期，其中第三期良渚稻田拥有完整的阡陌交通，22条凸起的田埂纵横交错，局部区域还铺垫有木头和竹子，且自带灌溉设施，总体呈井字形，已非常接近现代的水稻田。
2: 2010年，曾经在杭州临平的茅山遗址发现过良渚文化比较大面积的水稻田，大概有5万平米左右。这次在这个余姚的施坳遗址，发现了有近100万平米的水稻田，那么这个水稻田它的这个田埂，呈网格状的。

0: 是1米到2米宽左右的这样的道路式的田埂，啊，这个非常有规划的啊，良渚时期的稻田。
1: 我现在站的这个区域就是当时良渚时期的一个田埂，就是这样这个发白的这个区域。那边那个发白的也是当时良渚田埂，然后中间这个区域啊，就是这个比较低发黑的这个区域，就是当时的一个缺口，我们认为它当时是灌溉排水用的。 这个区域，它的是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发达的一个良渚的社会，但是就是普通的村落好像也能做出这么大的水稻田，这也说明当时良渚的这个稻作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0: 稻作农业是良渚文明的重要的支撑，从这里的发掘看，那么良渚时期的这个稻作农业啊是非常的发达。 它不仅在这个太湖流域啊，在这个长三角地区，在浙南地区，在这个黔东南以南的浙江南部地区，啊，也有非常多的良渚遗址。所以，我们现在对良渚文化的理解、良渚文明的范围，啊，已经远远不是这个太湖流域，啊，可以遍及浙江地区，还有长江以北啊，可以接近于山东地区，啊，它有非常大的一个良渚文化的，啊，这样的文化范围发展。
2: 也为良渚文明辉煌千年埋下伏笔。良渚先民是食稻之民，稻作为良渚聚落的迅速壮大与发展提供稳定的物质支撑。良渚社会这个以稻作为核心的农耕社会，曾因稳定的产量、智慧的工具。 大块幅的耕作面积在新石器时代一骑绝尘。温热多雨的良渚世界，河岔如网，湖塘治笔，与水稻种植十分相宜。在太湖、钱塘江流域以往历代耕种经验的基础之上，良渚人精耕细作，奋身开拓。 对农时的把握，人力的统筹亦有显著进步。良渚文明最终成为长江中下游稻作文明的珍贵范本。良渚人打井修渠，建坝蓄水，抗旱排涝，利于灌溉。迄今已知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分为山前长堤。 平原堤坝、谷口高坝几种，共11条，高低错落，各司其职，具有防洪蓄水、灌溉运输、调节水系等多种功能。除了有效缓解暴雨时节大遮山洪流对良渚城的威胁，冬季枯水机对稻田的引流灌溉也贡献良多。 尽管目前尚无足够证据证明，5000年前的农人们直接从城西水库引水浇灌稻田。当年这种在山谷修建水库，在山下垦殖农田的生业模式，今天依然常见且实用。良渚人整肃田垄，使之连成一片。马家浜时期。 因陋就简，利用小块洼地垦殖的局促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布列齐整、一望无垠的大块长条形田地。究其原因，或许在总体生产力依然不高的情况下，要想供给更多的人群，增产主要还是依赖于开垦更多的土地。
3: 2001年至2011年，我们在临平的茅山南麓清理发掘了一处古稻田遗址。这古稻田遗址的范围达到惊人的80亩，那么其中的良渚晚期水稻田遗址清理出了红沙土铺面的田埂为代表的道路系统，那么以东西向的河和灌溉水渠构成的这样一个灌溉系统。 以及有南北向的田埂和东西向的灌溉水渠围成的完整的田块的结构。

0: 这是我们国家新石器时代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迄今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稻田，如此规范且布局，可以说是领先当时，垂范后世。良渚先民自然继承了松泽人对犁耕的执着，改造出更堪大用的三角石犁，分体式石犁。 前者犁扁平有孔，体型更大，耕作处面相应变大，翻土量自然更大，刃部也更尖锐，这意味着农具入地松土时所遇阻力更小。后者一般由三件石片组合而成，以木质底座固定，方便替换，坚固耐用，故而又称组合石犁，是良渚人的首创。
1: 前山样、水田范、广富林等多处遗址均有完整的成套石犁出土，其数量和打磨精致程度，中国新石器无出其右。我国稻作史研究奠基人尤修龄曾赞叹：“良渚石犁和破土器的出土，是从河姆渡、罗家角时期的四耕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
2: 和里程碑，这是一件在张家坟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犁。那么它出土的位置呢，是在70号灰坑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石犁，它是非常大的，总长有106公分。那么它石犁部分呢，它的长度呢有51公分，它的宽度有44公分。 它有3个单体组成，那么每一个单体上呢，我们都可以发现有跟木质犁底捆绑的这个穿孔，它的木质犁底的部分总共这里有84公分，然后在这边有55，这边是29公分。这么大的一件石犁是用人工拉的呢，还是用畜力来驱动呢？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论。在良渚文化时期的河道里面，我们发现了类似牛手头的器具，但是牛拉犁的。
0: 直接证据还没有发现，牛耕是否进入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答案的揭晓将是划时代的。良渚人以连杆收割法代替古早的摇穗法，收获更丰。此法盛行必然基于人工驯化的进阶，因为既然从根部切断秸秆，就必须要有更强韧的稻穗与植株支撑收割时的震动。 如此方能减少颗粒脱落造成的浪费。连杆收割法催生了石镰的革新。良渚人能制作十分规范的各式镰刀，造型和现代的相差无几。无论如何，良渚社会进入到了比较成熟的犁耕农业时代，晚期稻田亩产量超140千克。
3: 几乎是河姆渡时期的2倍。这是良渚时期啊，良渚古城城内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粮仓的这个遗址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了大概有20万公斤的这个碳化稻谷。20万公斤有多大呢？你可以看看我后面的这个草垛啊。这个草垛是根据计算过，当把这个草垛这个体量装满的时候，它的谷粒。 大概就是20万公斤，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体量。那么在这个池中寺这个遗址啊，我们挖掘出来的那个碳化稻米呢，我们发现其中呢，它的这个稻谷的存储，可能是采取一种干栏式的和量式的一种存储。因为我们发现啊，这个碳化的稻谷呢，它不是一粒一粒的，而是一穗一穗的整的。 那么当时呢，因为这个稻谷的存储，它和这个北方地区的那种树和鼠的存储不太一样啊。北方地区呢，比较干燥，它可以在地上呢挖这个坑，用这个半地穴式的这个窖穴啊去存储这些粮食。但是在我们南方呢，这个稻谷啊，它是非常怕湿的，那么所以呢，它的土存呢必须是保持着一种干燥通风的一种状态下。那么良渚人呢，实际上呢，它很可能。 建了很多的禾量，就是用一根一根的竹竿子，然后呢，把稻穗呢一束一束挂在那个，这个竹竿上面啊，平时呢保持通风，等到它真正。

0: 要使用的时候呢，才把那个稻穗要撸下来啊，把那个壳去掉啊，这样进行使用。古城中虽未有稻田遗迹揭露，但宫殿区以南池中寺一带却有20万公斤碳化稻谷出土，规模之大，堪称国家粮仓。如此可观的存粮，或许来自城邦周围许多个茅山超级稻田的贡献。 从侧面反映了梁主人对稻作产量的极度追求。野生稻向栽培稻的转化，历经多个世代，最终彻底完成人工育化，是在梁主时期。石锲、石镰、斜柄石刀、云田器等配套耕作用具已大量涌现。
1: 契合了梁主人大规模培育水稻的需要，而大块幅的田地想必非单门独户的小规模生产所能支撑。背后必然是高效的分工与强大的社会组织分配。至此，稻作农业作为长江文明最重要的物质载体确立了。稻作农业不但有力地促进了梁主古城周边的繁荣。 还将富庶的种子不断向外播撒。小小一棵稻，记录着人们生活的变化，带给人们饱足与安定，推动了文明的进程。松泽晚期，金渠盆地，宁绍平原，天目山以东地区人口仍然较少。 聚落疏疏落落散布于乡野，主要集中在水源附近。随着江河三角洲发育成熟，海岸线日益东移，原先居住在高爽丘地的先民，最终占据了太湖流域的大部。随着梁渚文明兴起，环太湖地区新的定居点呈几何级增加。 有了稳定的聚落，独特的生态环境让梁渚人建立起特色鲜明的捕捞业、畜牧业和养殖业。环太湖流域的考古发掘，总不乏带有人类食用痕迹的水生动物遗骨出土，鱼骨最多，龟、蚌、蟹、蛤也不在少数。在余杭上海境。 的一些梁渚墓葬中，甚至发现过鲨鱼的牙齿。今天大家餐桌上常见的鲤鱼、鲫鱼、鲶鱼、青鱼、螺丝，也是当年梁渚先民的日常美食。这种饭稻耕鱼的营养搭配，后来成为江南特色生活方式的代名词，被《太史公》记录在《史记》。 《或直列传》中传承至今，泽国子民似乎天生善于驾驭风浪，南方水域纵横，舟船早早被发明出来，投入使用，在茅山遗址就有完整的独木舟出土，梁渚人又有颇多革新。
0: 他们懂得要提高船型速度，就要增加桨的长度和宽度。更加坚固的快船为梁渚人的交通往来、运输载重、渔猎捕捞提供了有力支撑。考古队挖出过90厘米长、20厘米宽的梁渚木桨，比河姆渡时代增加了近一倍。可以想象，古城内外，台地耸然。 河道蜿蜒，木板护岸，公舟穿泊岸，人们撑篙划桨，通行。所在水域环境不同，捕捞方法各异。深水驾船适合撒网，渔网多用麻线编织，轻便耐用。人在浅滩上则以飞镖刺鱼，那是一个尚不知金属冶炼为何物的时代。 梁渚人的标枪以古石为材打磨而成，一样锋利实用。
1: 人们曾在钟家港河道里找到大批加工残留的骨器、骨件。

0: 造的发达。
1: 大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进入了良渚文化时期，稻畜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稻子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稻作农耕文化体系。良渚人除了把稻米作为主食以外，还种植水果，像桃、梨、梅等，也种植蔬菜，比如像葫芦，还有这个菜瓜等。
0: 起初，人们到野外捕猎，扩充食物来源，梅花鹿、野猪、犀牛、水牛、獐、麂等大型动物都在巡猎范围。鹿的矫健、灵动，曾经深深打动良渚人。在制作手工制品时，匠人们有时会把鹿的形象刻画在器物上，描绘场景，表达认知。新地里、广富林两处遗址，都出土过鹿状纹饰的冠、尊。数千年光阴流逝，陶器上的鹿角的图案生动依然。当良渚文化高度发展，村庄聚落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四处扩展，食用的需求增多，可支配的肉食资源日趋紧张，驯化动物最终演变成固定的生业模式。良渚人有意识地驯养一管理繁殖能力强的杂食性群居动物猪，家猪成为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这是以往南方先民的饮食习惯里不常有的。因为良渚时代之前的考古发现里，南方遗址的动物骨骼都以鱼骨为主，而到了良渚时期情况却变了。无论是仅出土35块动物骨骼的江苏昆山绰墩遗址，还是一次发现2058块动物骨骼的卞家山遗址，都以猪骨骸为大宗。全猪骸骨常见诸贵族墓葬，除了表示纪念，似更是财富的象征。几千年来，猪至于中国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猪肉至今仍主导着国人的肉食谱系。中文中家的含义便是有房子、有猪，连死后的居所冢甚至也与猪脱不了干系。
2: 良渚这个阶段，尽管这个我们建筑形式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呢也出土了一些小木作跟大木作的这个实体。这个良渚的这个木构井现在应当说像这样子的井字形的，其实我们已经有3座了。井架是采取这个板材的形式，然后用双缺的工艺，就大家互相咬牢的放在那里之后，然后再用这个石块跟砂石在外面填充，因为它要过滤嘛，然后在外面再用这个土进行夯实。那么这个聚落所使用的它主要目的，我想总是为了这个清洁这个水源，所以当时这个良渚人对这个是非常讲究啊。木井的这个发现和确认，当然对于良渚的比较基层的这个聚落考古啊，里面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平也好，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料啊。应当讲这个良渚的大木作的规模，那当然肯定是远远超过这个，超过之前7000年前的这个河姆渡的。
0: 因为掌握了高超的凿井技术，良渚人在使用清洁水源方面引领当时的潮流。直筒圆形井最为流行，偶见方形，深度有限，通常1-2米，深则3-4米，土构、木构、石构、竹箍尾边加构，种类多样。这却是南方特色，沿袭自马家浜、松泽时代的悠久传统，既供日常饮水之用，亦能满足稻作灌溉的需求。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河就是钟家岗古河道，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钟家岗古河道的中段。我们在钟家岗古河道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大大小小的15。

0: 五根木构件，其中有三根木构件体量特别大，这三根木构件，长度都在14米以上，其中有两根达到了17米。据我所知，这三根木构件是我们中国国内，新石器时代发现的体量最大的三根木构件，也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新石器时代最大的三根木构件。这三根木构件的发现，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莫角山。
1: 宫殿区的一个宏大，我们当时发现的时候，它这几根木构件表面都特别的平整，有些木构件上面已经加工了一些榫卯的结构，说明当时梁主人的木作加工技术非常的高超。梁渚古城工毕后，人居环境改变，水井数量成倍增长，后世发现的梁渚水井。 绝大多数都跟聚落遗址的分布相匹配，其数量与人口密度成正比。一同被打捞出来的，还有各种汲水工具、提水器。此类器具数量纵然可观，仍不足以匹敌梁渚繁复多样的陶器。陶器是梁渚人生活中最常见的器物，瓮、瓶。 杯、壶、罐、鼎、尊和盆，大的类目之下，各还有不同的样式，兼备实用功能与艺术趣味。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饮食之丰盛，一方面也可洞见后世繁复礼器的萌芽。梁渚陶器以黑陶为主，红陶为辅。 泥条编织的把手匠心独运，风格鲜明。普遍存在的刻画符号有装饰的目的，也不乏纪实内容的表达。历史之所以动人，有时并不在于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或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能够激起后来人心中无限温情与敬意的。 往往是一些微小的细节，譬如玉器表面像飞鸟、像眼睛、像云雾的纹饰，譬如各种类似原始文字的刻画符号，我们无法尽述，更不可能完整描摹梁渚时代人们的生活面貌，索性也能一再从点滴细节中感知文明的星火。 往事越千年，当年的匠人早就消弭于山川湖海，唯匠心永存。他们并未湮灭，而是融入了华夏一统的长河。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上草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哪三个字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字肯定是充实哈。其实我从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到现在啊，我觉得一直确实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本身我自己对于这方面也是就非常有热情的啊，因为一件事情你要长远的能够做好，一定要有热情，有内在动力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挺充实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焦虑的啊，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就促使我们是说，哎，你如果跑得慢一点，或者你不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落后嘛，甚至被淘汰嘛。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一点追求的，其实都是不甘于，
0: 就要往前走。
1: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走。那往前走必定会有一定的焦虑嘛，因为还是会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把控的，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的去接受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2: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悟。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八年。但八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1: 我本身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dot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0: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一种新的未知领域的这种探索欲。
1: 对对对对，就还是觉得可能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吧。
0: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就是放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加入一个每日互动的一个初创的团队呢？
1: 一个是看到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嘛，因为微软它是在软件行业非常成功，但它实际上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行业里面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每日互动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啊，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就设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2: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dot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发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0: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啊、那个时候也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这里。
1: 对对对，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0年、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性。个性这个产品，你看这个性，微信也是有这个性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0: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1: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那时候称为叫百姓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了，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千万美金的融资嘛，我们觉得哎，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都会装一个
0: 是的
1: 啊，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零到一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

0: 块，所以后面我们面临这个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那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 但是实际上我基本上都在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其实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1: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0: 对对，这只有我们
1: 技术。
0: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这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然后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2: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发凝心聚力。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江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1: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0: 对对对对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嘛，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一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1: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
0: 对，
1: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市场占了90%的份额。那么在我们外界看来可能这个局势非常的好，可能说可以这个稳赢躺平了，但好像也是在这个时候每日互动开始了这个数据智能。
0: 对，
1: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主动转型呢？
0: 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从这个初创期到成长期，然后到稳定期，一定会到衰退期的，对吧？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无非说时间长短而已。所以我们这做推送，虽然我们占据了90%的市场，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它的整个这个发展慢慢的进入了平稳发展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去找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那我们推送这个系统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沉淀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就想着是说如何结合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1: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您一直有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力。那么很好奇，就是那您下一个阶段您的一些目标或者说希望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很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生
1: 啊，
0: 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2: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再到回馈社会，叶新江对于未来的答案既有企业家的雄心，又带着一份浓厚的乡情。叶新江的人生是一场始于热爱的漫长奔跑，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味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

0: 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这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1: 怎么说，好不好？
2: 好。
3: 看着这些为生计发愁的工人，秦鹤鸣内心感慨，他一定要帮助大家回到工作岗位，找回葡萄酒人的归属感。
4: 哎，老魏，出事了。
5: 怎么了？秦副组长没藏龙？
4: 不是，是石头村，咱们的技术员啊给拦下了，进不了园子。
5: 这怎么回事啊？不是签了合同吗？
4: 种植户们啊，听说厂里要剪枝子上芽子，担心会减少产量，跟技术员们呛呛起来了。刚才老张打了电话，担心冲突升级。
5: 快走快走，去看看去看看，
4: 赶紧的。
6: 秦副组长，真有你的，早就听说你有魄力，今天我算见识了。
7: 其实工人的本性还是很淳朴的，咱们只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把很多事情解释清楚，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4: 走吧。
6: 秦副组长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你好，陈副厅长。
8: 怎么样，沟通顺利吗？
7: 顺利，工人已经在报名表上签字了，接下来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8: 嗯，你可能还不知道，
9: 就在刚刚，石头村的种植户们
8: 拒绝一厂委派的技术人员进园工作，魏学生同志已经到场协调，不过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需要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7: 那这样吧，这两天我安排一下，对包括石头村在内的村庄进行一次集中的调研。
9: 好，就这样。
10: 魏经理呢？
11: 魏经理一般是10点钟才到，
10: 我们上班的时间是9点吧。
12: 魏经理他是市场部的负责人，晚上可能难免会和客户有一些应酬，可以理解。你们谁负责通知魏经理的？
11: 是我。
12: 你跟魏经理怎么说的？
11: 我说庄主要一早开会，会议时间是9点钟。
12: 你看，你没有告诉他会议的内容，他怎么能知道这个会议很重要呢？是吧？
8: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对吧？
12: 我给他打个电话。
1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2: 关机了。人都到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先开会。
10: 石伯伯，我们今天开的是销售会议，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市场部的负责人都不在，我们开这个会干什么呢？
12: 要不你看这样行吗？酒呢是齐鲁发现的，齐鲁对波特酒也比较了解，让他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齐鲁啊，你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咱们市场部的人啊，做好记录。等到魏经理来了以后呢，你们把这个记录的情况跟他讲一下，让魏经理拿一份销售的方案，
14: 让他向小庄主做一个销售方面的汇报。
11: 好，
12: 咱们开始吧。
15: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波特酒。
10: 魏军他就是故意的，我昨天自己给他打的电话，我说得很清楚，今天我们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
1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一行，你现在还真的不是生气的时候，你不能拿他的错误让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
10: 可是我着急呀，石伯伯，银行只给我们延了1个月的时间，他这些天就是对我避而不见的，我去找他呢，他就给我打官腔，根本不切入正题。
12: 这个魏军滑得很，你想掌控他真的很难。虽然你现在是小庄主，但是他可以不把你当回事，因为他有这个资格。像他这样的人在葡萄酒行业上面摸爬滚打了10几年，我们整个企业所有的客户资料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呢。所以你要对付他，得有自己的策略。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呀？我觉着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杀鸡儆猴。我明白了。秦洛，哎，秦副组长，
1: 干嘛呀？那么早找我啊？走，吃口饭去。
0: 哎，别，咱就在这说吧。
1: 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的，波特酒的销售问题，我想麻烦你帮个忙。
0: 你就说吧，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1: 您看。
0: 波特酒在我们国内的认知度非常低，在国外呢特定产区才叫波特酒，所以销售起来会有点麻烦。
1: 你的意思是希望政府出面来推动这件事情，对吗？是。您看，我觉得想要发展起来我们产区，那光靠传统的干红干白是不行的，需要各种酒类，高端的、中端的都要有。
0: 你这个酒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市场来了？
1: 那每天打2个循环，温度不用变。
2: 你要走啊？
3: 对，明天就会上来，剩下的波特酒一桶不许给我动，我给他们找个好归宿。
2: 咱今儿都已经跑了3家了，这国产的波特酒要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3: 小庄主给这么高的提成，是有他的道理的。 吃不到嘴里的肉，说到底还是别人锅里的。军哥，你得想想办法呀，咱不能像别人一样傻乎乎的跑销售啊。
4: 这个小丫头跟咱市场部是憋着劲儿呢，我魏军干这个行业也干了十几年了，要是输给这个小丫头，我以后也就甭混了。
3: 要不，咱们去找找虎哥。
4: 虎子办不成。 我自有办法，放心吧。

0: 哎呦，石老，您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一直在。你这是？哦，我这是给客户带点样球。魏军，
1: 哎，想问你件事儿。
0: 您说。
1: 老庄主借高利贷的事情，是谁告诉银行的？我怎么知道？
0: 他借高利贷的事情。
1: 之前你知道吗？
0: 石老，您什么意思啊？这小庄主跟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知道？
1: 老的嘴是比较严，是吧？
0: 哎，石老，您不会是怀疑我吧？嗨，
1: 魏军，我相信咱们酒庄的老人会有一定的道德底线。
0: 对呀，都是酒庄的老人了，懂规矩。石老，那我先走。
1: 哎。

0: 想不到啊，魏经理还好这一口。哼，我可没那本事。不过呢，魏某人喜欢交朋友，想要打听点消息，还是有路子的。
1: 说吧，什么目的？
0: 之前呢，你答应过我，把星星酒庄交给我管理。我呢，也纳了投名状，结果出了点岔子，所以。 你得补偿我。
1: 想要什么补偿？
0: 我想把这10桶波特酒呢，变成20桶。

0: 你这次打算待多久啊？忙完就回去呗。这么急？你不打算多陪陪你家皇太后啊？我也想，那边事儿太多了。哎呀，你娘俩真是一模一样，嘴硬心软。尤其是师傅，本来之前让我帮你那么多，就不肯跟你好好沟通一次。你是说，之前都是我妈让你帮我的？
1: 当然了，你以为呢？那我说呢，你俩就趁这个机会好好聊聊。

0: 雷诺，What's your meaning？ 你是要跟我玩盲品呀？那你有心情玩吗 ？Why not？
1: 你确定
0: ？I can try。
1: 那开始。
0: 雷诺，既然是盲品，我们要观察颜色。
1: 给你增加点难度，闭上眼睛会更困难，行吧
0: ？OK，I can try。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要进入嘞？
0: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
3: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联系方式。 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 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捂开门。滴滋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 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觉得我特别容易是不是？邱一涵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他三番五次的针对我们的酒庄，你现在就因为他两三句话心软啊？
1: 不是的，我跟他开诚布公的聊了一次，他已经向我保证了，这次之后他不会再对我们酒庄下手了。
0: 你凭什么相信他不会再对我们的酒庄下手了？
1: 凭你的天真吗？凭我们两家是世交的关系，我愿意再相信他一次。
0: 而且他已经拿出诚意了，我没有办法拒绝。
2: 你还是把我们的努力当成理所应当。
0: 你把我们辛辛苦苦的努力就踩在你的脚底下，去成就你的愚昧。
1: 我没有。
0: 行了，
2: 本来我以为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现在看来不是，什么都不是。你爱怎么样怎么样。齐洛，
3: 不是这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0: 不然呢？
3: 我可真咽不下这口气。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
2: 军哥，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3: 我什么风格？我向来是指哪打哪，服从命令，听指挥。好了，该下班了，别哭丧着个脸。等过了春节啊，这新酒一下来，有你受的。嗯。 走吧，嗯。
4: 各位，下班了，早点回家，明天继续。

0: 哎，虎哥，哎，对，君子，对，那咱们就老地方。
1: 和星星吵架了，因为波特酒销售的事情。
2: 石老，您别跟我说这事儿，太气人了。
0: 哎呀，吵架是正常的，你为波特酒的销售也受了不少委屈，但是别和小姑娘一般见识嘛，是吧？
2: 我可没跟她一般见识。
0: 我就是气他，他怎么这么容易就相信别人？他居然要把剩下的波特酒都给邱一涵，邱一涵的话也能信？
1: 可不是吗？他就是傻呀。这孩子多单纯啊！20岁以前就是一个学音乐的理想主义者。再说了，他跟邱一涵合作未必全是坏事啊。
2: 酒都已经被邱一涵全部拿走了，您跟我说这不是坏事？
1: 哎，其实我跟你说，有一种可能啊，邱一涵是真的。
0: 跟星星跟我们酒庄彻底和解了，石老，不会连您也相信邱一涵了吧？
1: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担心的邱一涵是一个白眼狼。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人这一生呢，都要经历一些磨难，对吧？你们还年轻，星星也年轻，要经历的事情很多，在这件事情上。 如果给他的人生经历汲取一些教训，未必是件坏事。
0: 哎，您可别劝我，以8桶波特酒为代价换来的。

0: 老徐，我接受不了。等你再长大一些，你就理解了。
1: 这什么是波特酒啊？其实就是高度的葡萄酒，拿酒精给它兑一兑，颜色嘛给它调一调，这味道弄它个八九不离十，这就行了。据我所知，这陈年的波特酒。
0: 可是名贵酒，能买这种酒的人，非富即贵，而且懂酒。胡哥，我魏军什么人？我卖葡萄酒十几年了，什么果香浓郁啊，20年老藤啊，那都是骗人的，那都是糊弄咱们中国人的。胡哥，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去调配。
2: 再到海关转一圈，那到了北上广，那肯定就是枪手货。
0: 志哥，不是兄弟不帮你，这事风险太大。这跟咱们之前倒腾的贴牌酒不一样，这是假酒，抓住要判刑的。误分享了吧？
2: 不是钱的事儿，志哥。
0: 三七，胡哥，你七我三，你我合作。 什么时候失手过？你好好想一想。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0: 这么晚了还没回去？哎，
1: 师伯伯，快了快了，这里弄完我就回去。刚才遇到齐露了，你把酒给裘一涵的事情，他很生气。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0: 咱们现在酒庄遇到了一些困难，咱们就得相互理解。
1: 我知道，我找个时间好好跟他聊一聊吧。
0: 正好您来了，我想问问您啊，这个酒庄的高利贷您知道多少？
1: 高利贷的事情不是已经了了吗？
0: 是，钱是还上了，现在账对不上。
1: 怎么回事？
0: 借条上我刚刚就在查这个，从借款时间那一天往后，所有的支出项目我都算了，加在一起不多不少，就差200万。那你现在怀疑谁？
1: 我觉得是魏经理。有没有证据？
0: 易涵姐说，魏经理把借条的复印件给他了。
1: 要这么说的话，这里面真的有问题，咱们一起想一个办法。现在还先不能打草惊蛇。
0: 老欧，对不起啊，我自作主张，把你留下的波特酒都卖给易涵姐了。酋长的贷款已经还清了。 但是账目对不上，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2: 老欧，老欧，你是不是醒了？老欧，老欧，医生，医生，快来，他是不是要醒了？

0: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病人处于无意识觉醒状态。
1: 不是无意识，他刚才手动了，他动了两次呢。
0: 手指动不能代表他有意识，但是是个好现象，只能等待观察。对不起。
2: 星星好累。

0: 来，涮羊肉。哎，谢谢。啊，好，我也再来点儿。你说这大过年的啊，齐路这小子也不留下了好好陪着我，一到上海就不回来了。
1: 来子，啊，年轻人现在忙，所以这不我过来陪您吗？有什么不好？
0: 好，好，好，好。哎呀，要说咱俩孤家寡人的，在一起。

0: 这个过年正合适，
1: 。
2: 来，干杯！
3: 来。
2: 好。哦。
3: 哎，这莱诺可挺有意思的啊，天天往咱这餐厅跑，而且还非要跟咱一块儿过春节。你说，他会不会真看上你家皇太后了？
4: 老欧，新年快乐！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在宁夏这片土地也奋斗了将近30年，

0: 完食，我们星星又长大了一岁，是不是？来，闭上眼睛，看看爸爸给星星准备了什么。
1: 哇，压岁钱！
0: 高兴吗？
1: 高兴，谢谢爸爸。
0: 不客气，那我们回家跟妈妈吃饺子去。
1: 好，
0: 走，吃饺子去喽。
2: 小时候都是你给我包红包，今年我当家，我给你压岁钱，塞在你枕头底下啦。喽，新的一年，我希望你可以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看看我，这是我的新年愿望。
3: 过年喽！
4: 祝老爷喜气洋洋，万事如意。
5: 好孩子，我就愿意听你说话，你小嘴甜的。我跟你说，嘴甜有好处。
4: 谢谢老爷。哎，
6: 爸，祝您牛年大吉，牛气冲天。
5: 你也一样。
6: 好，哎，
7: 好了吧，到我了。祝你新年快乐，事事顺心，长命百岁。
5: 你呀，等等吧，只要你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别老一天到晚跟人吵架，
6: 我就长命百岁了啊！
7: 哎呀，爸，我们那叫吵一阵子，好一辈子，能好着呢。
6: 好着呢，好着呢，爸，好着呢。
5: 那人家性子好，老让着你，你换一个人你试试。行了，咱们不说了，过年喽，
8: 新年快乐！
9: 臭小子，说曹操，曹操到。
10: 喂，爷爷，
11: 臭小子，这大年三十想爷爷了吧？啊，
10: 对啊，爷爷，爷爷新年快乐！我妈跳舞忙着呢，她让我
12: 跟你也说新年快乐啊！
9: 新年快乐！哎，你们也快乐啊！
10: 爷爷，您啊就该跟我一起来上海的，您现在自己一个人待着吧。
9: 放心吧，我呀挺好的，你们猜？我跟谁在一起啊？
10: 谁啊？
9: 你石伯伯
11: 和我一起喝酒过年来了。
9: 我们有涮羊肉、火锅、饺子。你们不在呀，我们两个倒清闲。
10: 是啊，爷爷，让石老接个电话。
9: 齐鲁，新年快乐，跟家里人问好啊。咱们好好吃年夜饭，来年更上一层楼。
10: 好嘞，吃好喝好啊。
9: 好，行啊，我们开喝了啊。
10: 好，拜拜。
2: 齐鲁，新年快乐呀。
10: 新年好好放个假。哎，你说你这个庄主当的是不是有点太剥削员工了？
2: 我这个叫重视你。
10: 行行行行。

0: 你说的对，我过完年就回来。嗯，那你跟安娜一块儿回来？嗯，
1: 怎么你没跟她联系啊？
0: 没有，她一回上海啊，就想鱿鱼入海一样，我可不打搅她狂欢。再说，她不重要，重要的是齐大娘就是能够回来。
1: 要不说你是庄主呢，还是庄主会说话啊？
0: 等你回来哦。
1: 行，新年快乐，挂了。

0: 年终奖刚刚给你们发完，过个年你们就给我放松了是吧？说说吧，怎么回事？好好的客户为什么就能跑了？
1: 邱总，我们真的努力了。当时跟那家公司过合同的时候你也看了，可是到签的时候他们突然说不做这笔买卖了，
0: 突然间违约。
1: 总得有个原因吧，这不是一瓶酒、两瓶酒，这是100箱波特酒，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办事儿的？
0: 后来我去问了，为什么谈好的合同突然毁约？开始他们不愿意说，后来我听说，他们联系到了一家国外的名庄酒，价格还比我们低，所以就毁约了。
1: 啊？那你们就好好给我查查，截断咱们这笔生意的酒，从哪儿来的？ 这种错误我不允许你们再犯第二次。这怎么查呀？你这销售经理是白干的是吧？红酒的进出口渠道总共就这么几个，怎么查？要我教你啊？
0: 我知道了。
1: 知道还不干活？
0: 啊，干活！走走走走走，快！
2: 眼下酿酒葡萄标准化种植已经全面落地了，今年扎基，第一批改造后的老园子就能够分红了。不过呢，葡萄酒产业归根结底还得依附于农业。
3: 你是想说担保基金的事儿对吧？
2: 对。一场啊，在春节之后呢，召开了厂党委会，全票通过，就在等着国资委批准，就能全面实施了。所以我在想啊，咱们政府财政这一块能不能再拿出一部分来？ 来看看这个，这可太好了！领导英明，别急着拍马屁，这个报告需要你再完善完善。去年你不是拉着一场给星星酒庄做过担保吗？
0: 啊，
2: 好好总结一下，上次担保实验中双方的得失在哪里？
1: 整件事情的利弊、风险在什么地方？这些啊，都形成一个书面的总结。
0: 保证完成任务。
1: 何总，谈好的合作，你突然间违约，你这让我有点难办啊。没有没有，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有更低的价格、更合适的酒，你考虑人家也是正常的嘛。可是何哥。 咱们俩这可是第一次合作，这件事情你总得给妹妹一个说法吧？好，那我就直说了，我就想知道这批酒是谁给你的。行，我不为难你。那这样，下一次呢，你还得找我合作，你得弥补我的损失呀。 好，再见。这老狐狸有了新的卖家了，就开始跟我打哈哈。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给你的这批酒？你闻到的波特酒的味道找着了吗？没有，咱们酒庄发酵车间酒窖都找了，没找着。
4: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真的闻错了？难道我真的闻错了？哎呀，不管了，反正没找着就不去想了。他刚才说的那个收藏家，你有了解吗？阿南说的那个收藏家，我听说过，他呢在葡萄酒圈很有知名度。个人观点啊，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只要他认可了咱们酒庄的葡萄酒，那不仅仅对阿南家的生意有好处。 对咱们打开国内市场也有很大帮助。嗯，
5: 我也这么想。只不过，这个人比较挑剔，对酒的品质也比较苛刻，所以我认为这单生意是把双刃剑。双刃剑？就凭你们家那20年的老藤，再加上齐鹿和石老的酿造水平，这应该不是事儿吧？ 哎，我可是跟我妈打包票了。
0: 知道了，你放心吧。 你的事情我们两个会盯着的，不会让你丢面子的。这还差不多。你看，哄不好了，不就是一单生意吗？至于吗？那全国那么多葡萄酒的经销商。
2: 一样公司人一家一家的查，那你查到猴年马月，这你也查不过来呀，那生意不做了。
3: 爸，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经销商的合同多难缠啊！我费了那么大的劲，我才把它给谈下来。现在倒好，啊，莫名其妙来了一批酒，就这样把我的生意给结了。我要查不出来，我以后我还有什么脸啊？
0: 我还是那句话，没那么严重。
2: 我知道，你自从接手了咱们家的酒庄以后，我心气儿比较高，一心一意的想把它经营好。但你没必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有些事情呢，哎，尽人事知天命，你越是强求，有的时候结果反而越不好。爸，我就是让你帮我查查，是谁劫了咱们的生意，怎么我就强求了呢？
0: 我还是那句话。 把你的压力啊释放一点，你听老爸的，多回家多陪陪爱人，多带带孩子，一家三口出去多玩一玩，把压力释放掉，好不好？哎，你听我的，这事儿到时候我那什么。

0: 这事儿没有先例啊！如果事事遵循先例，谈什么创新啊？
1: 给葡萄酒担保，那其他行业呢？枸杞要不要政府担保？碳阳要不要担保？
2: 行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散会吧。

0: 王教授，瞧你这张苦瓜脸，担保的事行不通吧？您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的。
1: 何明，我要劝一劝你，太超前的想法在体制内很难得到支持。我可听说了，因为这个担保的事儿，陈副厅长那边也顶着雷呢。
0: 您来厅里，不是给谁当说客来了吧？
1: 我是来找支持的。
0: 您要设立葡萄酒学院？
1: 对，所以啊，咱们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太好了，你就说吧，想让我做什么，我全力支持，东边不亮西边亮。<笑>
1: 我听说你跟国家葡萄酒专家委员会的。 李国华教授有交情，
0: 对，我时不时的会向他请教一些有关葡萄酒的知识。您是打算请李国华教授给你们学院背书？
1: 是这样的，我的学院筹建方案草案已经出来了，我想请李教授给把关。
2: 没问题，交给我了，我来安排。
3: 行行，坐，
2: 来尝尝。

0: 嗯，不对呀，这酒有问题，你哪儿弄来的？
1: 中午我和一个经销商吃饭，他说他新进了一批希拉，我一喝就感觉不对劲儿。
0: 可是酒标和酒瓶就是星星酒庄的呀，只是酒不对而已。
1: 所以我才来问你啊，这到底什么情况？ 是不是你们今年酿造的希拉出了问题？不可能，我们每年酿造的酒都有严格的配方配比，而且灌装之前都会在检查一遍，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除非……
2: 我要你家的波特酒，全给我，价钱随便你开，同时我还会送你一个小礼物。
0: 我想把这十桶波特酒呢，变成20桶。怎么样？这可不是小礼物啊。
3: 除非什么说呀？我现在还不确定，你帮我打听一下，最近的经销商都有哪一些进了这款希拉？等我查清楚了再告诉你。邱总，我们昨天把做进口酒的老板都联系了一遍。
2: 他们出货挺频繁的，但就是不肯透露销售渠道，所以实在查不到啊。邱总，我们真的没有推卸责任。昨天我还到何总的公司跟他们采购部门的人专门沟通过，可是人家说是直接和您交接的，他们也不知道来路。这事儿不用查了，接下来单子跟紧点儿。如果再出现任何问题，你们的绩效奖不用考虑了。
4: 我怀疑市场不作假，这话可不能乱说，得有证据啊。你这个话跟小庄主说过没有？
5: 知道没有？不过我告诉过他酒窖里有波特的味道。
4: 的确，波特酒的处理方案市场部意见很大，但是魏军这个人呢，我还算是了解的，爱占些小便宜。
0: 但是要说到造假，性质就变了。这个月的销售很不乐观，市场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6: 春节刚过，销量掉一点是正常现象。
0: 是吗？可是我查了我们过去10年的销售数据，只有今年是下跌了。
7: 小庄主。
6: 首先呢，我绝对尊重您，不过呢，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要是单凭销售数据，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建议您呢，去查一下10年前咱们贺兰山区有多少家酒庄，产量是多少，现在又有多少家酒庄，产量又是多少呢？
8: 庄主，请坐，请坐。我觉着市场部说的不无道理。 10年前酒庄少，销售团队更是零。当时咱们这全是靠着老庄主一个人在跑销售，现在这个酒庄是10倍甚至几十倍的增加上去了，也有专业的销售团队了，所以市场的份额自然就减少了。咱们现在不是遇到问题了吗？大家一起想想办法。我觉着大家说一说好吧，各自都有什么样的想法，好吧？
9: 嗯，那我先说吧。
6: 我认为呢，品种单一，缺乏创新，才是我们最根本的原因。葡萄酒是什么？是一款酒精饮料吗？它是一件艺术品，讲究独特口感。之所以会发生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所有人观念太落后。我反对。我在这个酒庄20多年了，我是酿酒师，我们的产品讲究的就是经典和传承，我们应锁定的是特定人群嘛。
9: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您锁定的特定人群，才导致了销量下降呢？我认为需要创新才能改变现状。你怎么改变，小子？我酿酒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你有办法改变吗？可以，你来啊。可以啊，只要庄主给我这个权利，我来改变。
6: 庄主，请你表个态好吗？
0: 经典和传承呢是根本，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要考虑市场的因素。 现在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认为呢，适当的加入一些新鲜的元素呢是必要的。
1: 行了，明白您的道理了，就是我的观念落后了，我妨碍了你们的发展，
0: 不
1: 符合咱们酒厂的发展规律了，是不是这意思？
0: 不是，我们今天有什么事儿，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嘛。
1: 商量什么呀？我在这碍事儿啊。现在酒厂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就是你们现在要发展，你们要搞创新，但是我不合适了，我这把老骨头留在这就妨碍了你们，对不对？
0: 不是，石老您误会了。
1: 我没有误会，可以走吗？
8: 没有问题。
2: 不是，
0: 石老，
2: 石老您，石老您，
0: 石老，
2: 哎，我去劝劝他啊。

0: 石老，您别生气呀，跟一个小丫头犯不上。我能不生气吗？啊，刚才她明明是鸡蛋里面挑骨头，这是逼着我走嘛。
1: 那可以啊。
0: 那您也不能走啊，您可是股东啊。您这一走，那我们怎么办？
2: 魏军啊，刚才开会你也看见了，名义上说的是销售的问题，事实上是冲着我来的。我无非就是多了一句话。
0: 齐鲁这小子自打他来了以后，一直撺掇这个小庄主排挤我。你说我是一个长辈，我这跟这两个小辈我怎么计较？但既然这样，好，我让位，我走。石老，听您这个意思，是去意已决呀。
2: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您那后面有什么打算呢？哎，魏军兄弟，实话不瞒你说吧，刚才这场会是彻底把我给开清醒了。前半辈子我是为了理想，我后半辈子得为了现实的生活。老庄主现在在医院里面躺着，咱们酒庄现在这经营状况你也知道。
0: 我虽然是个小股东，我能分到什么？我一个孤老头子，后半辈子靠谁啊？我得把我自己养老的钱给挣到手，是不是？石老，既然您的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您的事儿我魏军不能不管。就凭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
3: 您要是信得过我魏军的话，我给您介绍一个地方。
4: 就凭您的本事，这后半辈子还用愁吗？包您满意。
3: 秦副组长，
4: 邱总啊，瑶瑶现在还在你家吧？
3: 对，
4: 我去接她。
3: 哎，秦副组长，我们家博饶在家呢，您放心，孩子饿不着。
4: 那邱总，您是找我有事是吧？
3: 啊，对，那我就不跟您兜圈子了。我是为了担保基金的事来的。邱总消息够灵通的呀，但是据我所知，邱总的酒庄背后有资本支持，应该不需要担保吧？啊，
4: 您误会了，我是想给担保基金投一部分钱。
3: 这个想法倒是挺新鲜的。
4: 但
3: 你有什么要求？
4: 啊，没要求。
5: 一呢，也是想给秦副组长排忧解难嘛；二呢，我也是想回报社会。嗯，
6: 我想把这十桶波特酒呢，变成二十桶。
5: 不是庄主，这事儿跟我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真的。
6: 我先跟你表个态，如果魏经理真的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我第一个跟他划清界限。
5: 我怎么相信你呢？你总得有一点行动证明给我看吧。我确实是知道一点点情况。高利贷的事儿您知道吧？当初老庄主说想融点钱进来，魏经理说他有路子，就让老庄主打了借条，结果弄来一堆高利贷。 本来这钱是要入账的，后面具体的情况只。

0: 只有魏经理一个人最清楚了。那证据呢？证据我是没有。
1: 军哥，你回来了。啊，你收拾一下，跟我出去一趟。
0: 哦，好。
1: 你很热吗？
0: 啊，没有，我这两天有点没休息好。

0: 差不多可以倒桶了，不行。为什么？酒已经发酵好了，不信你们尝尝。我不用尝，这是我师傅负责的酒，我师傅说什么时候倒桶才能倒桶。
1: 不是，石老跟庄主吵架，他出去了，你们不是没看见。
0: 人情是人情，工作是工作，我师傅绝对不会因为人情而影响工作的。
1: 大家都听好了，
0: 在我师傅回来之前。
2: 任何人都不允许动这批酒。怎么了？我哪知道？我说倒桶就生气了。算了，玉洁跟石老的感情最深，以前我爸就打趣说，半个徒弟半个女儿，最好换吧。我有事跟你说。去忙吧。
1: 谢谢。怎么了？徐静松口了。那是我刚跟他聊完，魏经理就来了，然后他们俩就一块出去了，我心里有点慌哎。魏经理应该是带徐静去黑作坊了。
2: 你怎么知道？
1: 他身上味道最浓。
3: 你说魏军他会不会上钩啊？这个我也不能确定。魏军他这个人小心思挺多的，一般不会把他的底牌露在外面。先按石老的方法试一试吧，希望他能够相信。如果连石老的办法都不行，要查他更难。我倒是觉得他会相信的。
4: 石老啊，你看，这就是我的酒庄。
5: 这不挺像样的吗？啊！哎，魏军，嗯，你这个酒庄已经正式开始生产了吧？已经开始生产了，但是设备呢，有一些个老化，我又新进了一批，在路上，马上就到了。嗯。
4: 哎，我说魏军，嗯，你酒庄里边怎么一股酱油味儿啊？哎，徐静，你闻到了没有？
6: 哎，还真是有酱油的味道啊！石老，不瞒您说啊，这本身就是一个酱油厂，让我给收了。石老，您请。
5: 好好。忙时酿酒，闲时打酱油啊。
6: 军哥，你这可是大手笔啊！
5: 我这是要渠道有渠道，要设备有设备。
7: 石老，我这除了没有葡萄园，别的是应有尽有啊。这进口的原酒我论吨卖，我干嘛要种那葡萄啊？我傻呀！魏军，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这个脑子要比他们灵活。行了，魏军，你既然把我带过来了，说吧，咱们怎么干？
5: 石老，其实我早就想把您请过来了，可是一时我又说不出口。
7: 现在好了，水到渠成了。哎，我今天的心情特别好，石老终于答应跟咱们合作了。徐静，好好干，石老毕竟石老了，干不了几年了。只要你拿到他的配方，今后就是你我之间的合作了。
8: 你放心，军哥，我一定好好干。咱们酒庄的客户资料全在我电脑里，明天一早我就去办公室把它拷出来。不用，全在这儿了。啊，要么说您厉害呢，就凭这个，小庄主拿什么跟您斗啊？秦鹤鸣、魏学成那都是什么人？
9: 你那些理由在他们那儿根本就站不住脚啊！爸，怎么连你也不信我呢？
10: 知女莫若父，对吧？我，哎呀，我这不是想着……我劝过你，
8: 什么都别想，老老实实的把酒做好。
10: 好，知道了。 哎，对了，爸，
8: 嗯，
10: 你听说了没有？一心和石老闹翻了。
8: 哎，
0: 全是麻烦事儿。我们已经得到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的支持，担保金的本金全部由自治区财政提供。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担保基金的本金出了问题怎么办？
1: 您说放心吧，资金使用方案正在做专家论证，一定会把方案落到实处。
2: 你的担子不轻啊！
3: 我们现在已经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如果出现闪失，就让党纪国法拿我质问。

0: 慢点儿，你知道，这都是钱啊，别给我磕了碰了。
1: 到年底我给您发奖金，好吧？轻拿轻放，好吧？别毛手毛脚的啊！
2: 你们谁看到齐娘娘尸了吗？
3: 下午一直没看见人。哦。
1: 我已找到仓库，这次一定能拿到证据。
0: 到时候给你们发奖金。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

0: 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你还是先汇钱吧。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汤。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斩首，是遭殃的事让闹出来。哎，是你，快，我们该走了。
1: 刚才是特殊情况，李学长，走吧。你们俩都是废物，连个人都跟不上啊！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2: 老板，实在是那小子跑得太快了。
1: 那看清楚他长什么样了吗？
2: 没有，跑得太快了，没看清。
3: 你还赌？
1: 这个地儿不能待了，赶紧换地方！快点搬！
4: 快点！
1: 赶紧搬！快点！
4: 快！
1: 快点！快点！
4: 齐路，你怎么就那么冒失呢？怎么那么冲动行事呢？要不是一行及时赶到，我担心你连回都回不来。
5: 可他这个是违法的，他胆子也太大了，我必须找到他的证据。你找到证据了吗？你没有啊，你还打草惊蛇了。要是魏军怀疑上我，那情况就变得糟糕透了。我相信现在魏军正在忙着转移他的货物呢。师傅，您别生气了，他也不是故意的。再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想想别的办法吧。
4: 我能不生气吗？好不容易打到他那里面去。
5: 还没有完全取得他的信任，
4: 这下又完了，又得花时间，再从头开始，再取得他的信任。
5: 您这样太危险了，我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4: 我也觉得，还是报警比较稳妥。这个你们就放心吧，这个魏军再疯狂，也不至于拿我这把老骨头开刀。最近几天啊，我就不到酒庄来了，咱们尽量的避免接触，省得被魏军知道了以后开始怀疑我。徐静那边。
6: 你们还要争取一下，毕竟咱们的客户资料都在人家那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又陷入了一个被动的局面，是不是？魏总，您怎么来了？
7: 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觉得吧，咱俩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总有一些个问题，像销售问题啊，酿酒问题啊。 让咱们俩产生了一些隔阂，正好呢，今天我也没什么事儿找你聊一聊，毕竟咱俩以后还得在一起工作，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嘛。您
5: 看魏总，您这话客气了，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对吧？
7: 齐老师，我看你天天围着这发小车间转，有什么兴趣爱好吗？这下了班都干什么去啊？我呀。
6: 我这个人比较无聊，平时没什么兴趣爱好。下了班就陪爷爷说说话，散散步。哦。哎，昨天在西郊家属院附近，我好像看见你了。你们家住那儿吗？
5: 昨天。
6: 啊？
4: 您看错人了吧？我昨天压根儿没去那儿。
6: 哦。
8: 陪你鉴别了一晚上的酒，还不够你。哦。
5: 小庄主，
8: 魏经理，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也没什么事儿，我找齐老师聊一聊。啊，
8: 那你好好跟他聊一聊。昨天快12点了，非拖着我把这里的酒都过一遍才行，我都快烦死他了。要不你带他出去聊，我现在不想看到他。
5: 你这话说的就过分了，你作为一个庄主，不是应该比我更应了解这些葡萄酒？

0: 主的品质吗？
1: 魏经理，你说是不是？评评理，你看他这庄主当的。
2: 庄主很忙的，不是帮着你完成你的工作好吗？
0: 怎么，一聊葡萄酒你就忙了？平时怎么没见你这么忙呢？
3: 哎，你怎么说话了？哎呀，把你厉害的，到底我是庄主还是你是庄主？
0: 这跟庄主有关系。
4: 小庄主跟齐老师都非常忙，也非常敬业。
5: 你们有事儿，我就不打扰了。齐老师，
4: 改天咱喝一杯。
0: 行，改天约。
4: 好。庄主，哎，那我就先走了。
2: 你不是要找他聊吗？
5: 不聊了，
0: 慢走啊。
6: 我来的是不是很及时啊？
7: 咱们现在要外松内紧，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加大对咱们产区的小作坊、小酒庄的排查力度。但是要切记，千万不能够打草惊蛇，我们要给他来一个连根拔起。还有啊，石老那边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一旦出现危险，立即把人撤出来。
8: 爸，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9: 哎呀，你前两天不是让我帮你打听那事儿吗？啊，我给你打听出来了。
8: 你不是说让我不要那么贪心吗？怎么现在你又管上这事儿了？
9: 哼。谁让你是我亲闺女？
8: 还是我爸对我好呀？怎么样，打听到什么？
9: 何总那儿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外的名庄酒，是星星他们酒庄的波特酒。不仅如此，目前市场上出了好多他们星星酒庄的酒，量还不小。
8: 不可能啊，一星家的波特酒全都给了我了，他没必要骗我的。再说了，如果真是星星酒庄的酒，我不可能查不到的。
9: 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很奇怪，星星酒庄能出多少酒，咱们算它葡萄园的葡萄产量都能算得出来，满打满算超不过300吨。可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数量要远远大过这个数。
8: 你是说有人在造假？
9: 很有这可能。这事儿一旦要捅出去，星星就会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你有什么想法？
8: 我得给一心打电话呀，他必须得知道这事儿啊。
9: 你不是一心想吃掉他的酒庄吗？这对你来讲可是好机会。
8: 爸，我就是在商言商，那免不了要尔虞我诈嘛。但是用这种手段收了星星酒庄，我还不稀罕呢。喂，异星，你在哪儿啊？
6: 易安姐，你这么着急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
8: 是这样的，之前呢，我们酒庄有一单生意被人给劫走了，我爸呢就通过关系了解到，劫走我们那单生意的酒是你们家酒庄的波特酒。不仅如此，市面上还出现了很多你们家的葡萄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家酒庄出事儿了。
6: 有些事情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明白，我有我的难处，希望你理解。
10: 我这个人呢，一向都不介意商场上面的任何手段，但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品质是我的底线。对内咱们俩是竞争关系，但是对外人家可不管咱们是哪个酒庄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不需要我再跟你说明白了吧？如果你不赶紧解决这件事情，今天出事的是你家酒庄，那么明天出事的就是我爱德堡酒庄。所以
6: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参与，我会解决的。
8: 你怎么解决？一星，难道说你是……
6: 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我接个电话。请副组长。
7: 一星啊，大概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6: 这些假酒已经流到市场上了，但安南知道了，易涵姐那儿也得到了消息，我们要抓紧了。
7: 这件事情不是小事儿，关系到咱们整个产区的声誉。 所以领导已经批准了相关部门同时介入。

0: 酿酒厂那边公安已经派人盯着了，
1: 我相信这件事情很快就能解决。
2: 之前我以为魏军只是贪心想要多拿点钱，没想到他干这么狠心的事情。
1: 你放心吧，这些丧良心的人我们会一个一个的给他们全抓起来，给他们一锅端了。
2: 好。

0: 这照片就放在病房门口，我一开门人就不见了。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我们的朋友；第二，魏军的仇人。
1: 如果是魏军的仇人，那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借刀杀人。
2: 借刀杀人？
3: 来，虎哥，喝一个。哥，回来了。照片送到了。
1: 嗯，送过去了。放心，
3: 魏军自己开了酒厂，把我甩掉，自己单干，没那么容易。我想应该是魏军得罪了什么人。
1: 有人要报他的老底，
0: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3: 我想我们还是按照计划行事。

0: 虎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该问的别问，我问你，星星酒庄的礼物收到了吗？
0: 那张照片是你寄的？
2: 没错，他们相信了吗？
0: 半信半疑吧。
2: 上车，哥捎你一段。
0: 不用，虎哥，我自己可以回家。不麻烦你了，拜拜拜拜。
3: 石头，到了。
4: 到了，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我的房子。
4: 哦。
3: 石头，您请。
4: 这是
3: 二楼，上二楼。
4: 这不是梅洛吗？
5: 哼，这还有希拉。
3: 石头啊，不瞒您说，这些都是贴牌货。
5: 哎呀，魏军，你这个胆子太大了。
3: 石头，胆子不大能挣着钱吗？
5: 也是。哎呀，这还有，连波特酒都有啊。
3: 不错，我这儿的品种比星星酒庄都要齐全。
5: 哦，
3: 只不过呢，酿酒配方不行，口感太差，所以请您出山。你我二人的合作，那才叫珠联璧合。只要您同意，我保您后半生无忧。
6: 哪来的？
7: 有人匿名快递给我的，那背后就写了一个字儿：喂。
5: 假酒仓库已经找到，可以收网了。

0: 秦副组长，石明山那边你怎么样？
1: 石老那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相关的部门打过招呼了。这件事在咱们产区还是头一回，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做好了可以有效震慑正在蠢蠢欲动的投机分子。自治区党委极为重视，政法委为此专门开过协调会。我们的态度是鲜明的，绝不允许任何人。 以任何方式破坏贺兰山东入产区的声誉，对违法乱纪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非常手段，露头就打。

0: 借条是假的，你确定那个放高利贷的没有撒谎？我是去还钱的，他为什么要撒谎？哎，
1: 那魏军弄一堆假的借条，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有，欧阳叔叔都没有见到钱，他为什么就那么相信魏军，还签了200万的借条？
2: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想知道。
3: 可是银行他委托的鉴定专家鉴定出来，那个签名就是我爸亲手签的。
4: 我可听说，魏军家里以前开过酒庄。
3: 石老说过，他的库房里全是假冒咱们酒庄的酒。
2: 那你的意思是，魏军的目的，是我们家的酒庄？
3: 有这可能。

0: 为什么？钱。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你说你一个小丫头，干嘛要回到这个酒庄呢？好好的拉你的大提琴不好吗？你要不回这个酒庄，这个酒庄就是我的了。你能告诉我高利贷是怎么回事？那是你爸爸欠的钱，啊，是我欠的线，你应该感谢我。
1: 借条是假的，那笔钱根本不存在。我爸爸的签名是怎么回事？跟你说实话，你爸爸太老实，也太笨，这一点你跟他很像。别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呀？
0: 你是说我爸爸没有见到钱，就在借条上签了字？
1: 对呀，不可思议吧？跟你说实话，这个酒庄没有落到我的手里头。 所以我恨你们，我也恨这个酒庄啊。这个酒庄在你手里头，它长久不了。走着瞧，你们网站现在的人事关系虽然还在杂志社，但是我正在跟上面争取，打算把你们网站变成咱们产区的对外窗口，让你独立出来，直接归我们林道小组管理。
2: 那可太好了，快坐，快坐，快坐！我还要跟你说件事儿啊，我给瑶瑶啊报了一个托管班，以后呢就不用麻烦你去接她了。您对我有意见？哎，
3: 别误会，别误会，不是那个意思，不知道你好好想一想，我为什么会让你来搞这个网站？
2: 哎，肯定不是因为你把我接孩子啊，是因为你跟齐璐是一路人，你们俩都是吃人。 一个酒吃一个文吃，我看过你在杂志上面发表过的文章，观点独到，逻辑严密，论据详实，很有说服力。酒好产区好，空喊口号没有用，需要真凭实据。哎，这就是你们网站最大的责任。其实你可以出去走走看啊，满大街都是那种高情商的聪明人，他们会来事儿。 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场合里面游刃有余，但是这样的人我不喜欢。葡萄酒它代表时尚，代表文化，它代表很多东西。但是种葡萄酿酒。

0: 这是苦差事，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咱们产区想要踏踏实实的发展，中国的葡萄酒想成人，就需要像你们这样的痴人。
1: 这次为君能背绳制衣法，多亏了石老您的功劳。石老，这第一杯酒，我敬您。
2: 这样，我借着这杯酒，我跟大家再啰嗦两句。
1: 您说。
2: 我记得，当时星星的父亲倒下的时候啊，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无人与我把酒分。 无人与我立黄昏。但是今天，我和第一次认识星星的父亲还是1989年的时候，在火车上。当时啊，欧阳大哥背了一个大包，里面塞了好多的这个葡萄酒，到广州去开广交会。我们就在火车上面认识了，聊了一路。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儿。 我就把二厂的工作给辞了，到了咱们的星星酒庄，这一干就是20多年。这第一杯酒呢，敬星星酒庄走过的这20多年。
3: 谢谢石老，
4: 谢谢石老。
2: 大家请坐，请坐。
1: 第二杯酒，齐鲁，我得跟你喝。
2: 石老，我敬你。
1: 你看这孩子，我还没说话呢，你看他就把酒给喝完了。<笑>
2: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我有一个提议，小庄主。
1: 咱们这个星星酒庄的总酿酒师这个位置，从现在开始，应该由齐鲁担当。
2: 啊，
5: 师伯伯，那您呢？
6: 师傅，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6: 总这个什么？
2: 这太突然了。
6: 啊，小高。啊，小高啊，一进场就跟着我。他的工作是非常的认真而且负责的。虽然小高身上有一些不足，但是我希望，小庄主、齐洛，你们大家能够跟他好好的相处。小高，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酿酒师。
0: 石伯伯，您放心，我一定不会亏待玉姐的。
2: 齐鲁，你的优点是敢于创新，但是你的缺点是太想创新。希望你尊重客户，尊重市场。你是从法国学习回来的，你应该清楚，在波尔多，创新是一件多么艰难，又是多么谨慎的事情。明白我的意思吗？
6: 石老，您的话我铭记于心。

0: 刚那辆很近。
1: 同志们，从今往后，我们葡萄酒庄融资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0: 何明啊，产区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做得好啊！不仅打掉了黑作坊，还成立了担保公司，这就等于牵住了葡萄酒产业的牛鼻子呀！
1: 说来惭愧啊，这回最多只能算是亡羊补牢了。
2: 我将来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再积极主动一些。
1: 好，看来筹建葡萄酒学院是你要主动出击的第一拳呀！
2: 这个我可不敢谈功啊。
0: 这完全是王荣斌教授一手操持的，我最多也是敲敲边鼓。
3: 李教授是国内葡萄酒界的泰斗，也是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奠基人，我早就想来拜访，方案必有不足，还请您指正。
0: 王教授啊，你们的方案啊，我看过了，很好啊，无论从专业设置还是教学规划来讲啊。 都非常的科学，非常合理呀！一看就是花了心思，很有水准啊！如果一定要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就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吧。
3: 您请讲。
0: 这个葡萄酒啊，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产业，我建议你们呀，开门办学，利用比邻产区的优势呢，多开设一些校外实践课程。 鼓励学生们呢，以志愿者、实习生的身份呢，参与到葡萄酒的实际生产和营销过程当中去。还有呢，就是以产区为主，但不限定于产区内部，去聘请一些优秀的专业人才，去充当你们的客座讲师，比如像酒庄庄主、酿酒师、经销商等等，让他们不定期的给同学们上课。
3: 开阔学生们的视野，提升同学们的专业水准。
2: 这个好啊，
3: 李教授，我之前啊总觉得似乎有些遗憾，您这么一点啊，全通了，感谢，太感谢了。何明啊，这个事儿啊，你以后就要多多支持了。
2: 您放心吧，王荣斌教授是在为我们产区培养生力军，我一定会支持他的。在您专业的指导下。
4: 我和王荣斌教授呢，一定会通力合作，争取尽快把众望所归的葡萄酒学院给办起来。好。
5: 是你看王掌柜辛苦苦的牙刷给咱们了，我们倒是。
4: 齐璐，我们之前一直是留两个牙的，而且这么多年都好好的，你是不是针对我，过一个过不去啊？
5: 高玉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有针对你，这是黑比诺，很有潜力。抹掉多余的牙，就是为了控制产量，能够酿造出高端酒。勃艮第都是这么做。勃艮第是勃艮第，这里是中国的宁夏。
2: 就是。
5: 师傅当年留下两个牙，就是为了控制产量。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总要推翻师傅的经验呢？你在国外学的那套理论，在这儿就真的行吗？
6: 阿叔，我觉得我跟他无法沟通，你们跟他聊吧。
7: 齐光，我们都知道你是大专家啊，肚子里面有知识，可洋人那一套他有他那一套的路，咱们中国人有咱们中国人的道，不是？
8: 就是，你说那牙长得好好的，你把那牙全抹了，那多可惜嘛！
9: 就是嘛，
10: 齐光，
5: 我劝你做事不要太武断了，你听听。
6: 公道自在人心。行了，我跟你们我说不清楚，等庄主来了，让他做决定啊。哎，
11: 什么？你啥开头嘛你？
12: 干啥去？
11: 什么要跟我们解释不清楚？
13: 人家有庄主撑腰，我们的意见不重要。
6: 我呸！你看看这个这片葡萄园子，哪棵苗子没经过我张督宝的手，跟我摆谱呢？你还那点小子？
11: 不是这一星也真是的。
14: 你说他自己本来就不懂这葡萄园的事儿，这整了个奇功，你看他像能当总酿酒师的样子吗？
15: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让我说，还是把老实。
16: 不是师老的，就请来得了。
15: 对，这一星，我得跟他说道说道这个事儿。
16: 哎，
15: 咱俩一块儿去。
16: 走。
15: 走。
1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拽，你也把他给我拽过来，除非他当面拒绝我，否则我是不会甘心的。以我
1: 对明山的了解啊，他肯定是有什么新想法，要不我打死他也不会离开星星酒庄。那我就更得去找他了。
0: 你为什么呀？
1: 那我得知道他有什么新打算啊。嗯，爸。 我可是听说了啊，石明山这个人一辈子两袖清风，他没有什么存款。那你说他万一要另起炉灶呢？我是不是得投啊？哪怕他不开酒庄，哎，他开个茶楼饭馆，那我都得投呀。他哪怕是开个烧烤摊儿，我都得投。
2: 哎呦，你是铁了心要把他拽到爱德堡这条船上来？
1: 那谁不想呢？ 石明山毕竟是咱们产区的金字招牌呀，只要我能跟他搭上线儿，就算我拿不到他酿酒的配方，哪怕他这一辈子都不再踏进我的发酵车间半步，只要在外人眼中看起来，他石明山是我们爱德堡的人，有这个效果就够了。

0: 我们试试吧。刚才的事呢，我都看到了。怎么，你也觉得我做错了？咱们俩呢，现在是同病相怜。酿造车间的呢，觉得你逼走了石老，还抢了高玉洁的位子。市场部的人呢？
1: 觉得我是魏经理的人，明里暗里的和我划清界限，给庄主表忠心。我现在呢，是里外不是。其实吧，
0: 我对张总酿没什么兴趣。我的心里只有酒，只要能做出好酒，干什么都行。你这么想的，别人可不是这么想的。世界上最大的痛苦，不是痛苦本身，是你的痛苦。
2: 那就顺其自然好了。我做好我的酿酒，你做好你的市场。时间久了，应该就不会有什么流言蜚语了吧？
3: 但愿如此。加油吧。
4: 叔婶，快进来！
5: 坐。
4: 你也找你们呢？哎呀，没影响你工作。
3: 没事，快坐。
4: 来来来来，
3: 正好我们一块聊一聊。
6: 行，坐。
3: 你快坐吧。
4: 哎呀，快坐。
3: 哎呀，你记得你小时候吧？可喜欢去洞房找我玩了，心做出来的豆腐第一个就给你吃。
4: 你说的我现在都馋了。
6: 这两天去家里吃，那个你张罗张罗。哎。
3: 哎，找我是有事要说吧？啊、那个，对，那婶儿就跟你直说了。
4: 说嘛，二婶，
3: 我们都觉得吧，这个齐总是瞎指挥着呢。你按理说，这是酒庄的这个经营呀，你们决策的大事，你轮不到我们这个说三道四的。但咱们不是一个村子的，你又从小叫我一声二婶，这该操的心还得操上。
4: 嗯，我们真的是觉得人家高玉洁真的不错，你要不信，你上园子里你自己去问问去，那不是我们几个人说，那园子里的老工人，人家个个都觉得那真的不错嘛。
7: 对对对，就是确实是这样。
4: 我信，您说的我当然信，我知道你们呀都是为了我好，为了酒庄好，但是呢，哎，那天吃饭的时候说。 婶儿，你们都在，对不对？那是石老他亲口说的，把总酿的位置交给齐路的。那既然石老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对不对？我是觉得呢，每个人的工作方式啊，他不太一样。那玉洁有玉洁的好，齐路啊也很优秀。大家之前呢已经习惯了这个玉洁的工作方式，
7: 是不是？
8: 对对对。
4: 那凡事都有个磨合期嘛，我们再观察观察，没准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发现，哎。 齐路的工作也很好，效果也很出色，是不是？观察观察，好不好？

0: 这是什么？一星，我们主要是担心啊。你说你这么年轻，你不懂这里的人情世故，那酒庄上上下下谁不知道？那高玉洁是石老的徒弟，那人家什么关系？像亲父女一样。那你说，哎呀，不说起，你说这石老。
1: 那当时人家就是想把总量这个位置给高玉洁，人家石老自己不好意思开口。
2: 是呀，一星，这石老是个文化人，爱面子，啊，人家为啥要提这七路？还不是因为七路是你招进来的嘛？人家这是给你递话呢，心里头肯定想着这个高玉洁上。
3: 二哥说的对。
1: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对，就是，我也是，就是，我也是，就是，我也是，咱都是这么想的。所以说，哎，一星，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啊，不着急嘛，
4: 再考虑，
1: 再考虑，
4: 就是，
1: 那我再考虑考虑，哎，考虑考虑，高玉洁挖的不错，那再考虑考虑。
5: 没想到一场动作这么快啊！
1: 这还得感谢王教授和咱们农学院的大力支持啊！
6: 我听说你胃肠长啊，
5: 种了一些宝贝，能不能到那大伙的面跟我们交个实点？
1: 请副组长，这消息就是灵通啊！
5: 是，我们厂新培育了一个品种，叫黑比诺。
1: 黑比诺，了不起啊！这在勃艮第是最高贵的品种。
6: 对，
1: 那我们可以引种吗？欧阳庄主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5: 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大棚里的种苗啊，各位庄主但凡看上了，有意引种，我们一厂啊按成本价给大家提供。
7: 那我在这儿呢，也可以做一个保证啊，只要大家积极的改良品种，提高产品的质量，我们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大力的支持。总之就一句话，只要产区做起来了，我们的葡萄酒就有出路了。
8: 这个刚才转了一圈，心里已经有数了，是不是？咱们找个地方再好好聊聊。
9: 行，走。
8: 你怎么来了？
9: 不是你们就这么喜欢这个地方吗？天天往这跑。
8: 在下面待久了太闷了，上来透透气。你看这儿多好，视野开阔。眼前有葡萄园，远处贺兰山。哎，在这里看久了，心情就会变得特别好。
9: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
8: 一星呢？他
9: 去一场参观了，找他有事。
8: 啊，我是来找你们俩的。我有个小兄弟开了个酒吧，让我叫几个朋友去热闹热闹。我看你们最近挺累的，要不跟我去放松放松啊？
9: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8: 你怎么回事？好像不是很高兴点。
9: 哎呀，没有的事儿，工作没忙完呢。
8: 哎呀，忙脑子工作。哎，走吧。
9: 嗯，
8: 走。
9: 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真不去。
10: 秦副组长，哎，邱总，
7: 秦副组长，我想引种2000株黑比诺。这是好事啊！
10: 啊，
7: 对了，我觉得大家好像似乎对于跟一厂的合作都有顾虑，正好邱总能不能帮我从酒庄的角度分析分析？
10: 我就别说了，我说了也说不好。
7: 你看，能喝酒的人多说自己不会喝。
10: 行，那我就说两句。一厂呢，为大家提供一系列的种苗和技术支持。那从一厂的角度看呢，是在履行国企担当；但是从酒庄的角度看呢，那是不是对一厂的依赖性就会越来越强？邱
7: 总，你分析的还是很对的。想要产区形成合力，我们任重而道远。
9: 你担心什么呢？
7: 我不担心，我就知道跟着领导的指挥棒走，错不了。邱总，你带了一个好头啊！我要替魏厂长，谢谢你的支持。其实想让产区扩大影响力，我们是有很大决心的。一厂呢也表达出了充分的诚意，但是就上午的情形来看呢，大家似乎观望的意味还是很浓，所以我们很需要像邱总这样。
9: 支持决策的民营企业家，
10: 你放心，秦副组长，我们爱德堡酒庄肯定全力支持。秦副组长的格局就是不一样。
9: 你说我吧，就是想趁着种苗便宜，节约一点成本。结果从您嘴里这么一说出来，哎，我就成了先进模范了。
7: 说到先进啊，我真打算在产区里面树立几个优秀典型。魏军虽然被抓了。

0: 但是影响很恶劣。嗯，可不，昨天晚上我们家博饶还在加班，跟网友互动呢。是吗？都聊了什么话题？博饶那个人你也知道，人老实、执着，非要跟人家说我们产区好、酒好，而且一定要说到人家幸福了，他才肯睡觉。<笑>
1: 你就吃一星吧。
2: 啊，
1: 我叫谢勇。啊。
2: 你好，你好，久仰大名，石老经常提到你。
1: 这个老师啊，倒是会享福。哎，我刚才看你在看种苗，可刚才的认购会上，你一棵苗都没有定，能跟我说说吗？
2: 我还没想好。
1: 20年前啊，去苏联留学的时候，老师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做好葡萄酒最重要的诀窍是什么吗？我说葡萄，老师摇头。我又说酿造技术，老师还是摇头。接着我又说了设备、气候、土壤等等，老师啊，始终给予否定。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两名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

0: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

0: 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
1: 是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
2: 谁动温度了？高玉洁，我们昨天开会不是说好了吗？温度定在16摄氏度。
3: 是吗？我没听到啊。
2: 调下来多久了？
3: 一个小时吧。
2: 你知不知道一个小时可能会影响到酒的品质？
3: 你什么意思？
2: 我要对酒庄里的每一桶酒负责。
3: 我也要对这里边的每一桶酒负责。你的意思是说，只有你一个人懂酒，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混吃混喝呗？
2: 我没说过这个。
3: 那你什么意思呀？这里的温度是师傅和我们大家经过酿造环境数据分析并且多次实践才得来的，怎么你说改就要改吗？

0: 你以为你从国外回来就了不起啊？师傅在这个酒庄整整待了20年了，国际大奖也是拿过的，凭什么你一来就要把一切重来啊？
1: 你要辞职？庄主，我真的干不下去了，真的。
0: 喂，不着急，先坐着，慢慢说。
1: 怎么回事啊？ 昨天您说让书里一下一季度的销售数据，我一早就召集大家来开会，我在会室等了10分钟，没有一个人来，然后我又去办公室一个个请，要么不理我，要么就说一些特别难听的话。
0: 什么难听的话？你说给我听听。
1: 有的说我跟魏经理是一伙的，有的说我是假酒贩子，还有的说我是双面叛徒。徐静。 只要我还是这个庄主一天，你就是我的市场部经理。我向你保证，今天之内我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先回到你的办公室，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吗？你是我的前战大将军，你怎么能够这么脆弱呢？打起精神来，抗压能力强一点。好了，我知道你委屈，我答应你一定帮你解决。先回去。
0: 别多想啊！
2: 你为什么不拦着我呢？
3: 我拦得住你吗？你那如狼似虎的样子按不住你。
0: 啊！丢死人了！不要再……
4: 你说对吗？
5: 我知道了。

0: 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乘机上路张，来，两名在乘机上路张宇珍妈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场。明德上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本来领导要亲自跟你谈的，但是北京有个会，出发前专门让肖秘书转告我，让我给你宽宽心，别有什么思想包袱。领导的原话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干事创业就不要怕那些流言蜚语，只要问心无愧，就任他东西南北风。记住，这是一个党员的担当。
1: 也是最大的党性。石老要离开了，他说他要去开辟一片新的天地，但我和齐鲁都知道，他是在给我们腾地方。他怕只要他在一天，我这个庄主就会被当成摆设。刚进酒庄的时候呢？ 我什么都不懂，是石老教我，栽培我，教我酿酒，教我经营，教我管理，教我用人。有他在我就安心。可是他现在突然要离开，就好像少了一点依靠，也不知道今后。 我自己能不能面对这一点，来当这个庄主，我就一定要做好。

0: 小高，你怎么来了？师父，我要送送你。嗨，小高，不许哭啊！我不愿意告诉大家，就是不想大家来送我。人在相聚的时候都是欢天喜地的，一到离别的时候，都伤感。师父现在年纪大了，见不得这个，不哭。
1: <笑>啊，小高啊，
0: 师傅没把酿酒师的位置让给你，你心里不要怨恨师傅啊。
1: 师傅，你是我最亲的人，我会的。
0: 其实你的工作一直很认真，也很努力。师傅离开以后有什么事儿，你要发信息给我啊。
2: 师傅，我能抱你一下吗？<笑>
0: 好，好，好了，师傅走了。
3: 师傅，我一定会好好干的。嗯，会加油的。
0: 好，回吧，回吧。
1: 师伯伯。
0: 哎呀，星星，齐露，你看你们还是来了。
1: 舍不得你。
3: 师老，您去哪儿啊？
0: 大家会想你的，啊！咱们的酒庄一天天发展起来了，小庄主现在也成熟了，又有齐洛、小高，还有你们大家伙的扶持，这里一切我都放心了。趁着我现在还有一些精力，我想找一块新的土地，重新开发一个地方。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啊！嗯，哈哈哈。

0: 通过这次沙龙，让全国各地的葡萄酒人看到了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发展前景，也让更多人了解到当地政府对于葡萄酒产业不遗余力推动发展的态度，吸引了越来越多有识商人来到这片土地。
1: 各位企业的朋友，这边请。这里呢，就是贺兰山东麓产区规划的起点，就从这儿一直往北，打算拿出一大批地来，兼顾开发和环境生态保护，就是为了支持葡萄酒产业的发展。
2: 啊，季副组长，你们这里都是这种土壤吗？
1: 没错，农大教授说，这里的土壤啊，最适合种植葡萄了。
2: 太好了，富含矿物质，透气性好，不用担心积水的问题，我喜欢。给我十万亩地。
1: 多少？
2: 十万亩。我要把这里啊全部种上葡萄。啊，还有啊，那边是不是黄河呀？
1: 啊，对对，从这儿过去大概8公里就是黄河。
2: 啊，季副组长，请政府帮我解决电力供应和路的问题，其他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3: 太好了。
4: 那可是10万亩啊，他说买就买了？
5: 可不是，坚决不租，要一次性买断。
4: 10万亩的戈壁荒滩呀，胡建民这个闽商还真够有魄力的啊。
5: 我也是这么觉得，如今这些外地的投资商们一进来，咱们产区的格局都不一样了。
4: 嗯，有了他们的加入啊，咱们的产区会越来越壮大，这蛋糕做大了呀，大家都有饭吃嘛。
6: 想当年，谢勇师傅从河北的沙城怀来，引来了第一颗藤。为了保护这颗珍贵的藤啊，谢师傅和几个技术员用棉被捂着，一路淋水保湿，这才有了我们一厂这片老藤原在。
5: 你说这些我都知道，没让你给我背厂例。
6: 话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一厂这么大，这么多人，这情况复杂呀，有工人，有移民，还有打短工的农民。外加刚接收的二厂的老工人，这国外也没有现成的经验让我学呀，所以我给一厂的定位啊，就是用扩大规模来体现效益。
5: 你是想扩大生产规模？
6: 对啊，我们厂有6.6万亩优质葡萄呢。你想啊，我们厂拿奖吧，拿了不少，这国内的、国际的，应有尽有啊。但从今往后啊，我们不再冲拿奖去做产品了，我们要做普通消费者喝得起的葡萄酒。
5: 你这个想法特别好，这才是大型国有企业应该有的路子。好，我请你这个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吃顿饭。
6: 到我这来了，我请，好吧？
7: 又是食堂啊？
6: 对，食堂。

0: 打10遍每一个。停停停停停！谁让你们这么画的？
1: 高工啊！
0: 高工啊！高玉洁，高玉洁，
1: 干嘛？
0: 为什么要这么画？
1: 这不做厂形结构吗？
0: 你这两个间隔只有0.5米，怎么做厂字形结构？
1: 齐工。
2: 你做不了，不代表别人做不了。拔了，重新画，按1.5米画。你还要再扩种？我要
3: 再开5000亩园子。
2: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以咱们现在葡萄园的产量，完全能够保证咱们的生产。你再开园子，你得知道。
3: 这葡萄7年内是不能用的。爸，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嗯。但是你想过没有，如今政府开始大规模的招商引资，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是，我们现在的园子呢，是能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那日后呢？随着越来越多的酒庄的建立，你相信我的判断啊，我们产区的葡萄。

0: 一定会越来越紧俏的。那我就得以备不时之需。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毕竟酿酒葡萄是根本，与其将来面对购买的压力，不如咱们自己早有准备。而且如果有需要呢，咱们到时候还可以帮一帮其他的酒庄。
1: 是，那帮忙嘛，那也不是白帮的，对吧？总要给咱们酒庄创收，不是？
2: 哎，
3: 我可跟你说好了啊，你可别到时候借机哄抬物价，咱可不干这缺德事儿。
4: 我是那种缺德的人嘛，那我不能真这种黑心钱呀，我就是要个市场行情价，不过分吧？
2: 真是老了呀，没你们年轻人脑子好使了。
3: 哎，咱们这间隔怎么这么长啊？
4: 这太远了呀，齐工让我们这么干的，齐工。
3: 齐工，喂，那个齐工，
4: 怎么了？
3: 你过来一下。你这不行啊，你这画错了呀。
4: 怎么就画错了？
3: 不是，这苗种的太远了，这都浪费土地呀。你知道这一亩地多少钱吗？
4: 我当然知道。
3: 不是，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要隔这么长呀？
4: 因为我要做厂字型结构。
3: 哎，我不懂你那个厂字型啊。那当时人家石老带领我们用独龙珠结构的时候，整这么一大亩园子，哎，那每年都结老多葡萄了。到你这凭啥就给换了呢？
2: 跟你解释不通，我是总工，听我的好吗？
5: 不行，你等会儿，哎，你们都停下来，不许干！哎，东阳，你去把那柴子重新整。
2: 你靠边，我这过，你别烦我！你瞎指挥！齐工
6: 大人，
2: 媳妇，媳妇大人，
6: 哎，
2: 怎么了，媳妇？
5: 没事，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0: 你怎么打人呀？我没有打他，就拉了他一下，自己摔地上的。
1: 救救你！打他！我！
2: 你没打他，他能躺在地上？你没打他，他哭啊？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你得赶紧往坐主啊！
0: 医生来，正好，你给评评理。他推俺家花。
1: 医生给我坐主啊！
2: 起来，起来，哎呀，哎呀，我要啊！哎呀，
0: 发生什么事了？
2: 什么事儿？你问他。 我就拉了他一下，他自己摔地上了。
0: 就是你打了我，要不我能摔地下吗？
2: 不是我。好，我给你道歉，对不起。我下回会注意的。各位，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
1: 就像当初信任石老一样，你别没理的时候把我师傅搬出来，行吗？朱叔婶婶，我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石老才刚刚走，他当初在酿造车间说过的话，你们都忘了吗？石老说了，一个酒庄只能有一个总酿，当初石老是总酿没有错，但石老说的话不是圣旨啊。现在齐路是石老认可的总酿。 他有权利根据现在的情况做出调整和修改。玉洁，你当初也在现场，你听到了对不对？你就算不相信齐璐，那你师傅说的话，你总应该听吧？
3: 我相信我师傅说的话，但是齐璐他一再推翻师傅的经验，而且今天他打人了。你就是他确实是他打人。玉洁，你看看这些人。
4: 他们是在咱们庄子里边干了十几年的老果农啊，他们是咱们的家人啊。你说齐璐他今天这么打人，我们能信任他吗？
5: 我没有动手打人，我刚刚
4: 打住。齐璐，我告诉你，石老是石老，我们大家跟着他，啊，酿酒这么多年，他的话，我们绝对听。但是你的话，哼，我还真不服，大不了。 不干了，走！
1: 董宝叔，董宝叔，你们听我说，董宝叔，他打人，三婶儿，二婶儿。

0: 个男人家吗？你咋能这么的呢？
1: 高高，我们今儿可是豁出去了呀！
2: 我明白，大家都是为了庄子好嘛。齐鲁今天这么做呀，就不对。
0: 我说一句，是不是有点过？
1: 过啥过？那他不推我，我能倒吗？
3: 再说了，咱们之前苦口婆心跟易清说那么长时间，一点用没有啊！过啥过？不过。
0: 不过不过，
2: 我就觉得吧，师傅这一走，咱们这庄子仿佛没有了主心骨。这齐鲁说什么，咱们就得听什么吧。
4: 对
5: 对对，
4: 我也
3: 是。哎呀，
1: 好像没
6: 没事吧？这腰
3: 好像也没啥事儿
7: 了。哎呀，这是啥呀？哎，
3: 你说刚才看那个齐鲁跟我道歉的样，你们说过不过瘾？
8: 过瘾。
2: 我觉得不管齐鲁怎么样，他都得听庄主的，是吧？
6: 对，
0: 是啊。
2: 庄主刚刚跟咱们大家都道歉了，而且平时对咱们都不错，那咱们大家得给他面子呀，接着干活呗。
3: 那是，给庄主面子，
6: 接着干活啊！
2: 走，婶子，
6: 走。
9: 你这演技挺好的。
10: 想做点事情怎么这么难呢？
11: 怎么样，人劝住了吗？
10: 劝是劝住了，可是哎呀，如果石老在就好。
11: 石老说要让我学会平衡，学会处理好人际关系，可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啊。我提出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我们酒庄能够更长远的发展。我是道歉了，可现在根本不是我要如何团结的问题，是高玉洁他们压根不想跟我团结的问题。
10: 我知道在这方面让你受委屈了，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他们随时可能会撂挑子的。
11: 我觉得我们之前就是太好说话了，他们不想干了是不是？可以，那我们就从外面再找人。我就不信了，当他们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的时候，还能闹事吗？
10: 不行，你这样明摆着就是把他们赶走。
11: 我不是要赶走他们，我想要说服他们。
10: 我说不行就不行。齐鲁，我觉得呢，我们还是应该去跟玉洁他们聊一聊。
11: 聊什么？高玉洁他已经明摆着在反对我了，你还希望我跟他聊什么？难不成要我求他们回来吗？
10: 这只是一种挽回的方式啊。只要他们肯继续回来种葡萄，那我们退一步又怎么样呢？
11: 我已经退一步了。还有，你说要让我再退一步，怎么退？你告诉我，难道要我所有的决定都被他们否决，再按之前的重新来？一心，我告诉你啊，你要让我毫无作为，让高玉洁他们牵我鼻子走，不可能，我宁可不干。

0: 成功。
1: 啊，永年这句话我们总算是没白忙活呀。汪叔不愧是在米其林三星干过三年的 chef 呀。但是呢，师傅你不知道啊，汪叔这段时间在厨房忙前忙后的。不过呢，有您一句夸奖，汪叔能高兴一整天。
2: 是，大哥，谢谢你，这段时间你辛苦了。
1: 这人怎么又来了？
3: 美丽的吕小英女士，这是送给你的花。
2: 给我？
3: 不知我是否有幸能约你出去。我希望你不要拒绝我，我会很难过的。
2: 对不起，
4: 对不起，莱诺，
2: 我有男朋友了。
3: 什么？男朋友？
2: 是男朋友。
3: 我看他这是个厨子。
2: 然后呢？
3: 吕女士，你确定是他？

0: 我明白了，我希望你们两个在一起能够幸福。
1: 小英。

0: 那人不是咱们村的吧？
1: 没见过，瞅瞅去。看啥呢？啊，
2: 看葡萄。啊，
1: 看葡萄，你挺逗啊！在葡萄园不看葡萄，还能看苹果呀？
0: 幽默。
2: 我想问一下，这个葡萄藤为什么距离那么近呢？
1: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这叫独龙珠，这是我们这独有的架型。哎，不是，你不是我们村的吧？
2: 啊，不是你们村的。这种架型有什么优点呀？
1: 优点啊，优点肯定是有，但是我们说不出来呀。但是这都是人大学里边的教授研究出来的，那个一厂的技术人员过来手把手的教的我们。我们那个村里人虽然没啥文化，但听人专家的准没错。
0: 对，听专家的。
2: 对对对，啊，我再问一下，你们这里冬天有多少度啊？
1: 冬天？哎呦，
0: 那最冷的时候得达到-20多度嘞。
2: 那霜冻是什么时候来呀？
1: 霜冻那应该就是每年的10月中旬。
0: 去年是10月底。
1: 哎呀。还有一点，有一年10月初就来了，
3: 把那二厂葡萄都冻坏了，因为这事儿经营困难了。
2: 是吗？啊。
4: 这就是闽商，敢想敢干，有魄力，有想法。
5: 那天返程回来的路上，跟他聊了2个来小时，我发现他不是一时冲动，思路非常清晰。哦，对了，您看看这个。
4: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胡建明随手画的规划图。
4: 这是防风林。
5: 对，这是车间，这2个是酒窖，还有员工宿舍。
4: 那这里呢？
5: 这是泵站。
4: 柯明同志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投资商。葡萄酒是百年产业，对于那些滥竽充数想赚快钱的投机分子一律不要。别人是招商，我们贺兰山产区是选商。自治区党委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把那些有实力、有想法、懂专业、懂市场、有情怀的优质投资商遴选出来。这是对投资商负责，也是对咱们产区负责。
6: 这批货经销商催得比较急，得你签个字，马上发出。最近咱们的酒在市场上反响特别好，很多经销商都主动联系咱们呢。
7: 辛苦你们了，要不是因为有你们，我们的酒也不会卖得这么好。
6: 你给的提成这么高，我们卖酒也相当于是给自己赚钱，怎么会辛苦呢？
7: 好好干，年底根据你们的业务量再给奖励。
6: 那我要替大家好好谢谢庄主了，我先去忙了哈。
7: 好。

0: 哎，你好，小兄弟。啊，你好，您是？啊，我叫胡建明。
1: 听口音，您是南方人吧？
0: 是啊，我是胡建人。
1: 您是那个买了10万亩地的闽商？
0: 这么快就知道了？
1: 产区都传遍了。您这次来是考察考察？
0: 是啊。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叫齐路，新兴酒庄酿酒师。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2: 秦副组长，请进。
3: 谢谢，请坐。
2: 秦副组长，上回那事儿啊，我一直想着要跟你登门道歉，但是呢，又怕越描越黑。今天您亲自来了，要打要罚我都认。
3: 邱总啊，您何错之有？
2: 秦副组长，上回这事儿吧，确确实实是我好心办了坏事儿，听说还连累了您，受了批评，这社会上还有。

0: 有些风言风语，我说实话，我这心里真的……
1: 哎呀，邱总啊，
2: 不瞒您说啊，我这回来呢是想跟您商量一下下一次庄主沙龙的具体安排。
0: 下一次？秦副组长的意思是说，下一次还在我们爱德堡酒庄办吗？
2: 怎么了，邱总，您不欢迎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欢迎。我就是有点意外。
2: 邱总，您以为啊，就这几句闲言碎语就能把我打倒了？实话跟您说吧，由于这次沙龙的举办，吸引了大批国内的投资商来咱们产区投资建厂，大大促进了产区的良性循环。所以呢，经大家推选决定，不光下一次会在您这举办，如果邱总愿意的话，将爱德堡酒庄定为庄主沙龙的永久举办地。
0: 愿意，我当然愿意了。秦副组长，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3: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4: 我就一句话，我对产区充满信心。
0: 下面有请我们产区的新朋友建明酒庄的庄主胡建明先生发言，大家掌声有请。
5: 大家好，我叫胡建明，古月福的福，我来自福建。虽然去过很多地方呢，但是参加庄主沙龙这还是第一次。我来讲几句和大家讨论的大部分葡萄园，也查阅了产区的天气资料，但是我有几个不明白。一是种植，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独龙珠这样的夹心？它的优点是什么？它到底合不合适我们贺兰山产区呢？第二是产品，我觉得太单一了，并且我们有很多酒庄只盯着传统的干白干红两种品类。第三是销售，我们除了那几个经销商以外，难道就没有别的玩法了吗？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引入互联网的思维呢？如果我们永远不做新的尝试，那我们的葡萄酒希望在哪里？就讲到这里。
2: 讲得好。胡建明先生的发言真的发人深省，其实这就是我们搞庄主沙龙的根本意义。
1: 只有大家呢说真话，说掏心窝子的话，
2: 政府才能有的放矢。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胡建明先生。
6: 下面有请星星酒庄庄主发言。
7: 我是星星酒庄的欧阳一星，大家好。其实坐在这里，我也不知道我能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自己不算是一个成功的庄主。我就给大家说说我的经历吧。在我人生的前24年里，我努力和奋斗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成为举世著名的大提琴手。可是世事无常，我父亲出了车祸，所以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人生来接手酒庄。那个时候，就算我有再多的不甘和不舍，也必须要认清现实，学着长大。所以，我回到星星酒庄，从零开始学习，从摘葡萄开始学习，每天跟着石老在大太阳底下摘葡萄，一直晒到脱皮了，才发现原来葡萄是应该在凌晨才摘的。我也曾经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差点毁掉了我爸爸千辛万苦种下的20年的老汤。我为了保住酒庄，学会了放下骄傲，

0: 我喝了应酬喝酒，但是让我特别感激的是，即便在我最最难、最最绝望的时候，身边依然有很多朋友，他们无条件的帮我，不离不弃的陪着我。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放弃，让我学会了坚强。曾经有人问过我。 你放弃了维也纳的音乐梦，来这里种葡萄，你后不后悔？说实话，当时我可后悔了。我不仅后悔，我不安、彷徨、焦躁，甚至是害怕。但现在不会了，因为坐在这个位置上，我明白了我父亲有多辛苦才走到今天。我不能让我父亲一生的心血就毁在我的手上。 我不能让自己放弃梦想而换来的一切，变成别人眼中的可笑和不值得。所以我一定会坚持到底。我要坚持到我父亲醒来的那一天，然后亲口告诉他：“老欧，我做到了，我不仅做到了，我还做得很好。我没有丢你的脸。”
1: 今天这个活动啊，真的是非常精彩，也很成功。说心里话，我自己也挺受启发的。在活动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自制区林业厅葡萄酒领导小组将会和宁夏大学农学院联合参加澳洲葡萄酒品鉴大赛，我们可以带着我们产区最优秀的葡萄酒。
2: 走出国门，去为国外的同行一个惊喜。国际葡萄酒大赛的消息，如一阵东风，吹入了贺兰山东麓产区。所有的酒庄都为了这个消息而欢欣鼓舞。一星和齐璐也在此刻意识到。 只要酒庄的酒能在国际上获得奖项，石头村的乡亲们就会认可齐璐。回到酒庄。

0: 现在我宣布，这次澳洲比赛用酒，由总酿酒师齐鹿全权负责，请大家按照齐鹿的要求，全力配合。
1: 庄主，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
0: 我相信齐鹿，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2: 感谢大家配合，希望大家支持。
3: 哎，那个一星，你也知道，我们家还有石木葡萄呢。那个一厂说来人给我们指，干什么？那个一厂说来人给我们指导指导，我跟东阳就先不在这儿了，回去了啊，回去了。别说了，
4: 合着。
3: 哎，一星，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啊。你这摆明了是跟所有人过不去嘛。既然你信不过我们。
0: 那么就走了啊，也不留着了。
1: 一星，那咱们也走了。这下我可是为了你，把全村的人都给得罪了。你会发现，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值得的。
5: 齐鹿，你会开挖掘机吗？巧了，我也不会。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这么大一片地，几天之内要把它弄完，你觉得可能吗？
1: 死南瓜，让你来是想办法，不是涣散军心呢。
5: 谁惹的麻烦自己想办法呗，种地我又搞不定了。
1: 明白了，我现在去石头村找人。
5: 哎呀，行了行了。 现在全村的人都以为你是恃才傲物，祸乱九。

0: 庄来了，谁愿意帮你啊？
1: 我又没说我去，我去找我爷爷试试，他德高望重。
2: 不行，爷爷都多大了，让他为了这点小事求人不合适。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搞不好你们酒庄会损失很大的。行，咱们现在就算延长这次展腾的时间，那以后怎么办呢？啊，那剪枝、施肥、除草，这些事情你会吗？啊，反正我不会。

0: 谢谢秋总的抬爱，星星酒庄是我师父毕生的心血，我是不可能离开的。据我所知，你现在在星星酒庄的处境很尴尬吧？那又怎么样呢？酒庄又不是齐洛跟一星两个人的，没有了大家的帮忙，他们两个又能做什么呢？
1: 何必闹得那么不痛快了？
0: 只要你过来，我会给你比这个还要丰厚的待遇，总比在那受气强吧。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情，秋总，您还是管好自己的酒庄吧。
1: 高玉洁，我得提醒你，现在星星酒庄的酿酒师是齐露，所以你觉得你在星星酒庄还有任何空间可以发展吗？ 你一直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但是梦想要有合适的地方才能够实现。人嘛，总要为自己考虑，你说对吧？没关系，不着急啊，你可以慢慢想。如果你动心了，可以随时过来找我。但是，我希望你尽快。毕竟你现在
2: 不是最优秀的酿酒师。哎，别冷静了，这色儿他不穿了。
3: 我就说这色儿，
4: 哎，兄弟，
2: 得用暗点的颜色。
4: 哎呦，今天人这么全呐，都在这儿呢。二婶子，那几双鞋底儿了？
2: 大梅，总嗑瓜子儿啊？哎，巧巧，光顾着织毛衣，没看见我来呀？
3: 那看着你又能咋样呀？
2: 咋了？咋了？你去问你们女儿去。啊？酒庄有事儿啊？
3: 那不然呢？
4: 哎呦，现在翅膀硬了，把俺们一石头葱的人都踹了，瞧不上俺们了吗？
3: 不可能吧？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吧？
4: 哎呀，
3: 行了，大姐，误会什么呀？你看我们大伙不都在这儿呢吗？让人家扫地出门了。
4: 哎呀，你还有个磨豆腐的手艺呢，那俺们呢？哎呦，俺们迟早是要喝西北风的。
3: 不可能，你们等着，我回酒庄问问去。
4: 都等着，谁也别走，等着。
5: 听着，你看你来就来，还拿东西。
6: 一星，你今儿来吃饭的呢，我给你做好的。要是劝我回去，我不去。哎呀，三婶儿，我知道的，您是出了名的刀子嘴豆腐心。
5: 行了啊，你今儿就算说破大天儿，我也不去啊。你看我这手里一堆活儿呢，你要没事儿就回去吧。
6: 哎，我帮您干活。
5: 不，你都不会，你这那个。
6: 我知道您跟二婶儿都是为了我好，其实我心里都知道，我感激着呢。
7: 我可没看出来，不管您信不信吧，反正这是我的心里话。
8: 我这人呢，不看别人咋说，就看别人咋做。
6: 那你说我们现在一个个都滚蛋了，都在家呢，人齐露在酒庄好好的当他的总酿酒师呢，是不是？
8: 就你这水平，跟我下棋呢。

0: 哎呀，大意失情中啊！叔，跟你聊两句。哎呀，
1: 我就说嘛，今儿还能输给老张了，原来除了你小子的眉头了啊！我给您送些晚上。
0: 搁那儿，谁让你动的？
2: 叔，5分钟，哼，就聊5分钟，行不行？
1: 艺兴他不懂事儿，你还跟他一般见识，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啦。人家艺兴现在多厉害呀！啊，不是，
2: 我们不识抬举，捧个热脸贴了人家老屁股。
0: 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1: 叔，我是真心实意想要帮助艺兴的。
0: 证据呢？啊，哎，你们不是参加什么比赛了吗？啊，昨天你爷爷找我的时候，我可是有言在先的。你齐鹿要是给酒庄能捧回一个奖杯，我就信。啊，
3: 叔，决定比赛的因素它有很多，他……
0: 别说那么多啊，我就认奖杯，你哪怕是个银子，不是铜子，我也认。
3: 你这样，齐鹿这回要能在这个大赛中给我们酒庄拿个金奖回来，我这个炸鸡一分钱不要。哎，不仅这个炸鸡，我这活儿我都不干了，我一心一意上酒庄给你干去。
2: 别，三婶，该给的工钱我一分钱都不会少您的。
3: 不是，你这孩子没听懂我说啥意思吗？那我为啥敢许这么大愿啊？
1: 您不相信我们能得奖呀？
3: 对喽，我这从头到脚我都不信，不仅我不信，那全石头村的人都不信。
2: 回头啊，等你把奖杯往我面前一放，哎，你一个字都不用说，我张东宝给你负荆请罪，下半辈子听候星星酒庄的差遣，啊，还愣着干啥？忙去，来，老张，继续。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是吧？不找他们玩。
1: 哎，别！我说，我兄弟要表白。
0: 嗨，我说什么事儿呢？你这事儿你都不告诉我？
1: 季晴，
0: 你告诉我，我是会坏事吗？
1: 怕你坏事吗？那不是。
0: 我巴不得他们俩好呢。少年，少年，你怎么了？
2: 我没事。
0: 我跟你说，我觉得你跟我说的那个太管用了。我觉得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了，我可以做游乐场所有最刺激的项目。
2: 那很好啊，加油！
0: 加油！
2: 你说，这个一会儿会不会飞得很高啊？
0: 我觉得还好吧，这个我也没玩过。哎，不过我刚才看到下面好多人，就他们那个反应，感觉比过山车更刺激。
2: 真的呀？那太棒了。

0: 好吧，真的啊？好玩吗？好玩，好玩吧。怎么样？我看你人是下来了，魂还在上面飞着呢。
1: 怎么可能？兄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你是不是恐高啊？我怎么可能恐高？我就是今天冰淇淋吃多了，我现在胃里有点不舒服。
2: 这样啊，那再玩一次，对啊，再去玩一次吧。哎，还是你一个人去吧。行吧，那我再去玩一次，你们在这陪他啊。
3: 去吧，去吧，去吧。
2: 我说你这战术是不行啊。什么意思？他都跟我说了。你可用用脑子吧。
0: 你觉得你是带女孩来这种地方，她受到了惊吓，然后你再去给她表白，哎，
2: 展现你的男友力，表白就能成功。我告诉你，这是弄巧成拙的事情。而且特别是李国朵这样神经大条的女孩，你带她玩这个，你觉得她怕吗？
0: 那还不是你家老高的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不是，我这个也有心理依据，咱俩不是看了吗？
2: 不是，那你看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啊。
0: 停！
2: 你们直男知道女孩到底喜欢什么？
0: 喜欢什么呀？喜欢浪漫呀！哦，浪漫呢？我知道了。
2: 你别说话了。你必须得有一个浪漫的氛围，你在一个浪漫的氛围下，你再去跟他表白，那不就成功了吗？女孩哪有不心动的呀？嗯，说的有点道理。那我该怎么做呀？我想想，得你帮忙。
0: 他？
2: 嗯。
0: 这个好吃，你尝尝吧。
2: 啊，对，我尝尝。嗯，已经吐成那样了，多吃点，补一补，好不好？
0: 哎，
2: 不过那个过山车就这么点的高度，你都不行，你就这么怕呀？
0: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2: 多吃点，多吃点。你快别说他了。

0: 今天我俩坐过山车的时候，老高在那儿一直在尖叫，那声音比我还大，我觉得我耳朵都快聋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
0: 本来就是。
1: 对，我坐过山车的时候，没敢睁眼，
0: 全程闭着眼睛没睁过。
1: 给你，
0: 你吃。
2: 哎，没有鸡翅啊？
0: 有，
1: 是不是不够啊？那我再去买点。
0: 去吧。
1: 啊，我去了。弄什么？陪陪兄弟，来。哦。
2: 少年，他今天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他不太对劲儿呢？
0: 你是真没看出来是吗？他今天这一天的精心安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他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工厂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5: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6: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7: However,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land, and it's at the very bottom. Like, it's almost like a trap.
8: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sport is staying alive. T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6: When I really step into the barrier, I'm very scared. I'm going to think, if I really fall, I'm going to die. I'm going to die.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

0: 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打造小哥港湾，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公寓迎来首批住户。正丰数控制造基地加速建设，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筑好巢迎凤来。电动汽车两项强制性国标7月1号实施，电池需不起火不爆炸。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安居点位博渔公寓小哥港湾正式启动房源摇号选房。40名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在现场参与选房后，即将拎包入住专属安居房。
1: 下午3点，现场排起了长队，快递、外卖小哥们依次进行信息登记、摇号、选房等，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在于务工10年的四川籍快递小哥李应忠成功选房后，第一时间与家人视频分享喜讯，向妻子展示全新的公寓房间。
2: 说实话，更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对吧？平时都是那个什么地下室啊，或者是平房啊，对吧？让住住，这个房子挺好的，比外面的公寓减那个便宜不少，对我们经济负担减轻很多压力。
1: 硬件提质，服务暖心，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博渔公寓小哥港湾配齐便民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3大功能区块，落地健身房、共享洗衣房、共享厨房、便民理发店、专属充电站、菜鸟驿站等便民设施，全方位解决日常起居难题。针对就餐难问题，公寓周边百米范围内联动打造专属小哥食堂，甄选优质餐饮商家，提供7折专属优惠套餐，切实降低生活成本。
3: 这里户型基本上都差不多，大概60平方左右。然后价格的话是这样的，就是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2折，就是20%，第三年的话是打3折，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1: 近年来，我区快递网约配送行业蓬勃发展，全区现有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约1900人，网约配送从业人员约800人，总计新就业群体2700人。为切实回应新就业群体居住刚需，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包容温度，我区将小哥港湾建设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工作，专门划出100套定向保障新就业群体，其中博渔公寓率先落地，推出40套专属房源，剩下60套房源将落地青春驿站、鸿雁未来社区。全媒体记者陈以超、石玉成报道。
0: 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从福建远道而来，历经多番走访对比，最终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投资10.8亿元打造的 AI 智能创富基地项目，该项目用地99.89亩，建成后将年产2000台磁悬浮高速机床，实现年产值20亿元，税收3500万元。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模具产业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项目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扑面而来。主体结构已初具规模，1号车间5层混凝土框架拔地而起，2号车间钢结构正在有序搭建，多台挖掘机挥舞铁臂，吊机精准作业，近50名工人各司其职，同步施工，钢筋绑扎、模板安装等工序有条不紊推进。据悉，项目自2025年12月摘地，2026年1月入库以来，目前正处于桩基施工阶段。1季度已完成入库投资5000万元以上，计划2026年12月试生产。
4: 项目分2期建设，然后1期是生产车间一跟生产车间二。生产车间一现在是在做3层的顶板支模，然后车间二是在做剪刀层的吊装，钢柱钢梁已经吊完了。主体结构的话，下个月这2栋应该就是全部封顶了，然后就做里面的一些砌墙抹灰。 初步计划是九月份

0: 到10月份左右，然后就是竣工验收。
1: 据介绍，浙江兴正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选择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源于三重吸引力。一是浙江浓厚的营商氛围与高效政务服务，让企业少走弯路，加速发展。二是国家级经开区的优质配套，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专班全程护航，解决实际问题。三是产业集群优势，这里聚集大量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公司下游客户无缝对接，为拓展市场提供广阔空间。
0: 这边配套比较多，你像附近的卧龙啊，还有金盛机电啊，这边都我们都是可以给他们做配套，然后这边来这边的话业务会提升很多。这些路上这些干净的整洁程度啊，然后一个是从政府部门一些服务态度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都是比其他地方都要好很多。
1: 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引入高端模具制造、伺服电机等数字生态，开展产研融合服务。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也正以一流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吸引更多像正丰数控这样的优质企业，推动区域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助力打造长三角高端装备制造新高地。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7月1号起，两项电动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新规从整车高压安全与动力电池安全两大方面提出更高要求，旨在提升电动汽车使用和救援全过程的安全性。整车安全方面，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
2: 电。盖章打卡完成的这个能量卡以后呢，给到我们的这个前台小姐姐，然后我们会送她一个脆脆的邀请函，下次再来她就是会免费获得一个入园手环，同时她等于为森林做了一块钱公益啊，这个费用由我们来出。那我们是希望游客从以往单纯的一个游客身份变成一个森林共建者的身份啊，走入自然，感受自然，最后再到保护自然，爱护欣赏，我们有敬畏，最后我们一起努力去把这一个自然的环境做成大家可以持续的、可以长久的去发展和的一个生态。
1: 营地紧扣当下净出游、轻度假、深体验的文旅消费趋势，打造多元化休闲业态，涵盖山野露营、林间漫步、亲子休闲、亲娱乐团建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亲子家庭、青年游客、企业团建等不同客群需求，实现一站式乡村微度假体验，让游客无需远行即可尽享山野风光。
2: 我们希望游客在去体验无感能量的过程中，然后去
3: 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钱。

0: 谢叔，谢叔，快快快快！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走了，走了！我们好像是坐前头的。
1: 好了，大家都知道，这次比赛意味着什么？你们将和全国最优秀的选手一争高下，所有的眼睛都会注视着你们，这是检验你们训练成果最好的时候。当然了，我也知道，这次比赛会很困难，但是我相信。 你们一定能展现出海洋大学的沙排精神，有没有信心？

0: 准备集合，收拾好行李。
1: 慢点啊，何哥。
2: 继轩，你再坚持一下啊，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3: 啊，不是啊，还用4、5个小时呢。
4: 什么4、5个小时啊？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哦。哎，是，都怪我为了省钱。哎呀，这车怎么这么破呀？就赖你爸，我当时挑车的时候他也不陪我去。
0: 我哪有时间陪你去？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好。
3: 哎，我一个女的，我凭什么会挑车呀？
0: 你看你把他们给热的！哎，哎，停！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 他的线
1: 好点了吗？
0: 好点了吗？
1: 好点了吗？嗯，
0: 没事吧？
2: 没事吧？
0: 好点了吗？好点，那咱走。
2: 慢点，慢点。
1: 哥，你慢点，
0: 开稳点。
2: 师傅不用开快啊。
0: 好了，走。
3: 师傅，开车。
0: 没事吧？
4: 没事，二姨。
3: 怎么回事？
5: 好像油泵有问题，打不着了。坏了，得给他检查一下。
4: 没检查？
3: 狗哥，李强，把三脚架摆出来，工具箱拿出来。
2: 好嘞，好嘞。
0: 哎，这怎么了？
3: 行了行了，别添乱了。

0: 来了，叔叔
1: ，OK。
2: 师傅，这怎么了？这车啊，好像是线路不好。这应该能修好吧？怎么样？哎呀，到底什么问题呀？
3: 线路出问题了，这一时半会儿也修不好啊！
2: 这那怎么办？
1: 那么多车你不租，偏租这么辆破车，明天大家都要报道，你这不是添乱吗？
4: 不是你现在埋怨我有用吗？你赶快看个车，你赶快给修好了，你在这坐着干什么呀？
1: 这修不好，
2: 怎么就修不好了？
1: 别吵，别着急，再想想办法，肯定有办法的。没错，叔叔阿姨，咱别吵了，埋怨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两个方案。 要不然，赶快把车修好；要不然，咱们再找辆车接我们。快点决定吧！
5: 哎，老卢，咱们住的那个酒店，你给人打电话问问有没有车，派车过来接我们一下。

0: 对，
1: 这是个好办法。
2: 对，别急，别吵。
1: 快点儿！
2: 别着急，别着急，
1: 快点儿！
3: 哎，你好。啊，对，我们是那个新港大学沙排队的，对，我们刚从新港出发。哎，那个我们这个车抛锚了，坏在半路上了，你们能不能酒店派个车来接我们？要不然影响比赛啊。
4: 实在抱歉，前方10公里处发生泥石流了，我们的车过不去，你们自己解决吧。
3: 哦，哎，好的，谢谢。
5: 怎么样？
6: 怎么了？说什么？
1: 怎么说？
3: 前面吧，10公里的地方，发生山体滑坡。
1: 啊？
5: 山体滑坡？
6: 那就是我们车过不去，他们车也过不来呗。
3: 对啊。
5: 那这怎么办啊？
7: 你们俩赶快去看看，能不能拦得住？
6: 对，好，快点，
5: 好。
6: 天一会儿就黑了，主要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郊区的公路上，这旁边也没有什么酒店啊、宾馆什么的。我们晚上如果要住这儿，住哪儿啊？
8: 不是吧？那我们这样不就要露宿街头了吗？
6: 师傅，这车能不能修好啊？
5: 哥哥。没有车咋办啊？
9: 那就想想办法吧。哎，这个地方。
5: 小哥，
10: 哎，
5: 搭把手，
10: 好，
5: 过来。
11: 来，哎，我来，
6: 好了吗？
11: 来，
6: 好了，
11: 来，
6: 放进水了啊。哎，
10: 这个我来吧。
6: 阿姨，我帮你拿。
11: 来，慢点啊。
12: 阿姨，啊，带这么多东西啊，可齐全了。
11: 我不光带了炉子，我还带面了呢，还有那个酱，辣椒酱。一会儿你们想吃辣的吃辣的，想吃肉的吃肉的啊。
12: 好，
6: 阿姨全给你拿出来吗？
11: 拿，快点，咱们一会儿吃饭了啊。
6: 好，
13: 阿姨，您这是早就做好了露营的打算吧？
11: 我主要是打听了一下，你们住那酒店太贵了，那边上啊正好有个沙滩，我回头啊把这帐篷一支。我一可以陪我们家朵儿，二呢我还能收点钱。
12: 不愧是我妈，显得真周到。嗯，
5: 正好我们可以提前感受一下露营的感觉。
6: 阿姨，我一会儿要吃饼。
11: 好嘞，我一会儿再给你加个咸鸭蛋啊。
12: 哎呀，更胖了。
11: 好吃吧？
12: 好吃。
6: 阿姨，你还带罐面了？
5: 抬腿。
11: 哎，我买了这个，你尝尝。好吃吗？
7: 嗯，有点辣。
11: 哎，快，把面拿过来，开锅了。
7: 来了。哇！腿抬高，
5: 注意摆臂啊。老夏，控制你的频率。
6: 你俩的，
5: 谢谢阿姨，
6: 谢谢。
12: 第几关了？
13: 能躺在草地上看星星，可真美啊！
8: 对呀，酒店里的草地星空房都要好几百块钱一晚呢，阿姨可给我们省钱了。
6: 嗯，就是咱人多了点儿，有点挤。
14: 少年，千万别让他知道我们住在帐篷里，不然的话他又要来了。
12: 好。
15: 嗨。
16: 你们到酒店了吗？
12: 啊，还没有呢。我们中途住在一个酒店，
4: 明天才到那个目的地呢。
17: 不对啊，按道理讲，你们这时候应该已经到目的地了。
16: 怎么可能在半路的酒店
12: 啊？啊，那车子出了点故障。别担心了，你看我们这不都好好的吗？
16: 我查过的呀，你们的半路都是省道，怎么可能会有酒店？
4: 哎，那就证明你错了呗。
12: 你看啊，我们不仅住在酒店，而且还是星空酒店呢。你看，
16: 你们这哪里是酒店啊？这不在车里吗？
17: 车那么小，你们那么多人。
12: 我们不住在车里，我们住在帐篷。

0: 生气了。
1: 我们又不是故意的，谁知道那个车子它突然抛锚了呀？
0: 纯属意外。
2: 那你们现在是在野地吗？
1: 怎么是野地呢？
0: 给你看，我们这老高级了。
1: 这不是野地，这就是露营。而且你看这个星星，特别漂亮。
0: 我们可以边吃好吃的，边看星星。
1: 你要是在就好，我们就可以一起看星星。
2: 你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
3: 好好比赛，等你比赛结束了，
2: 我带你去山上看星星。
1: 嗯，听起来不错。
2: 而且我还准备了要和你做的100件事儿。
1: 100件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能做得过来吗？
2: 哪里多，我们还要在一起一辈子，100件事才不多呢。
1: 打电话。
4: 少年啊。
2: 阿姨好。
0: 我忘了跟你说我妈也在这
2: 儿。那个我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晚安。拜拜。
1: 挂了啊，拜拜。
4: 这什么意思啊？我这是母老虎啊。
1: 哎呀，不是，那你说这多不好意思呀。怪你们老是在那儿在那儿笑，有什么好笑的？
4: 来，
5: 宝宝。
2: 哎妈。
5: 嗯，还没睡啊？
2: 还没有。
5: 刚才干嘛呢？
2: 刚刚跟朵朵打了个电话。啊，
5: 妈妈想跟你聊聊。
2: 嗯。
5: 你是我唯一的宝贝，妈妈希望你一切都好，学业、事业、家庭都是最好的，妈妈也会给你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等你上大学了以后，你做了很多妈妈不理解的事情。一开始我觉得你是叛逆期，我心里想，只要我管你松一些，等你叛逆期过后，你就会明白人生的价值。可后来我意识到了，这不是叛逆期，是你长大了，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2: 妈，
5: 我不会干涉你的决定的，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妈妈永远是你的港湾，不管你是失败了还是有什么痛苦，我这个肩膀永远让你靠着。
2: 谢谢你妈。
5: 既然你选择了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又选择了你喜欢的女孩，你就大胆地去追求她，不要辜负她。我也希望你珍惜你们俩之间的感情，妈妈永远祝福你们。
2: 妈，你放心吧，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5: 嗯，他还顺利吧？
2: 嗯，还算顺利吧。
5: 如果他想成为职业的运动员，这些都是他必须经历的。
2: 嗯，也是。
5: 去吗？
2: 对啊。
5: 我派人查过了，这次买画的人啊，确实是你们圈内有名的伯乐。我希望你啊，好好的把握机会，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2: 好嘞，
5: 你收拾一下，我陪你去。
2: 好。妈，谢谢你。
5: 嗯。

0: 妈，
1: 哎，睡了吗？
0: 睡了。
1: 妈，
0: 嗯，
1: 你这次干嘛非得来陪我参加比赛啊？你是不是怕我打比赛不用心？
2: 陪你打比赛那是你爸的喜悦。
0: 我之前没有听他说过呀。
2: 哟，你爸你还不了解，嘴上不说心里咋想的你不知道啊？他最爱的还是打排球。
1: 你明知道他这么爱打排球，你还没事老挤兑他，他不要面子的呀。
2: 夫妻之间吵吵闹闹的不很正常吗？你看你跟那少年，你们俩一点没有生活负担，不也经常吵架吗？
0: 妈，那我跟少年他只是朋友，跟你们能一样？
2: 朵儿，哎，我觉得少年那孩子不错，你看他对你多上心呢，多支持你打排球啊。哎呀，你好好的，你别老使性子了。
0: 我什么时候使性子了？怎么还替他说话呢？在这儿，
1: 妈
2: 啊，
1: 我有话跟你说。
0: 哎，其实你跟我爸所做的这一切，我都明白。谢谢。
2: 哎呀，行了，别那么肉麻了。哎，我严肃的跟你说啊，明天打比赛，你认真点啊，给你爸争口气，弥补他这么多年的遗憾。
1: 好，我知道。
2: 给他争口气。
1: 好
2: 啊。
0: 哎呀，我发现还是你最懂我爸。
2: 说什么呢，我们俩都老夫老妻了。哎呦，把毯子收了啊。

0: 妈，我有点不放心朵朵。他们运动员明天就集合了，但他们现在被困在路上，我想过去看看。
1: 画儿呢？你的画廊呢？
0: 你的前途怎么办呢？妈，我觉得我只要还能画，就一定还会遇到伯乐。但是大学生联赛。 对朵朵来说特别重要，妈。

0: 爸，你干嘛呢？
1: 朵朵，还没睡
0: 啊？
1: 我沿着这条道跑了一圈，空气还不错，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0: 爸，你这大晚上在这跑步，该不会是紧张吧？
1: 紧张？我有什么紧张的？要比赛的又不是我。
0: 喝点水，缓缓。

0: 都怪爸爸，事先没有把车检查好，让你们困在这儿。
1: 怎么能怪你呢，爸？你没必要自责，而且一定会有办法的。卢教练跟我说过，说我跟蔚蓝还小，才大一，以后的路还很长，所以这一次两次比赛的也代表不了什么。
0: 朵朵，你变了。以你现在的心态，我认为你已经有了成为职业球手的基础。

0: 爸，我没听错吧？你是第一次这么跟我说，真的假的？
1: 但我不能替你做决定，最终的决定权在你自己。
0: 我确实想当一名职业球手，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到。
1: 以前我也认为不可以，但自从你加入了沙排队，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心态上也比以前成熟了，懂事了。最重要的是，你一直没有放弃心中的那份热爱。这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朵朵，你记住，以后不管怎样，爸爸都希望你能一直保持着心中的这份热爱。它能让你找到正确的方向。朵朵，你是我的延续。

0: 把这个装一下。哦，嗯，对，就放那儿。对，告诉大家个好消息，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步行。啊，
1: 这得走多久啊？
0: 我查过了，从我们这儿步行到山体滑坡的地方，大概需要4个小时，然后再搭车。 应该能在晚上之前赶到酒店。哇哦！怎么样？有信心吗？有信心，有。很好，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2: 好，
3: 好，
4: 好，
3: 好。
0: 来，
5: 走。
0: 跟上，快！快点。
5: 徒步赶着还挺美的，是啊，爬好景色还不错。大家跟上，快！小心点，慢点，朵，可以吗？慢点，慢点啊！
3: 小心啊！
5: 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可以，快跟上，跟上！来了，来了！
6: 不累不累啊？不累不累。
7: 你好，采访一下，作为王友心目中的冠军中的选手，两位感觉压力大吗？
8: 我们参加过很多比赛，要说压力，我认为。
7: 我们对手的压力会更大。听说这一次你的老对手陈蔚蓝也参加了比赛，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8: 我的对手有很多，陈蔚蓝只能算是其中一个。
0: 那前段时间陈蔚蓝刚刚获得新港七校联赛冠军，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7: 你是想问我对于冠军奖杯有什么看法吗？说实话，我家里的奖杯很多，所以我没什么看法。

0: 前面来和李国朵，你好，你好，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采访一 是坐一日游就走的话，未免太可惜了。
1: 一步一日游的也不是你说了算吧？那得裁判说了算。不是你的话怎么那么多呢？跟你厉害，能怎么上天啊？
0: 看来你们信心挺足的。嗯，咱们赛场上见。走。
2: 采访一下，听到对手
3: 抱歉抱歉抱歉，
4: 对手
3: 采访，
4: 对手
3: 采访，
4: 对手
3: 采访，对手采
0: 访。不是你刚刚怎么就不躲回去呢？让他觉得你好欺负。
5: 犯得着吗？你火力挺猛的。赛场上加油啊！
0: 必须好好休息的。走吧，我们去办入住。哦，过山休息就是，
6: 一会儿小心好好。哎，哥，全都办好了。
7: 好了。
2: 走啊，
0: 走，
7: 好嘞，
0: 走走
2: 走走
0: 走吧，大姐，
2: 走，
6: 别乱跑啊，先拿走，
2: 你放心吧，
6: 别乱跑啊。
2: 好，
0: 陆教练，嘿，
6: 田教练，怎么样？来个久别重逢的拥抱，
0: 正经点，
6: 挺正经的呀，
2: 训练，
0: 你还是来了，
6: 那必须得来呀，排除万难也得见，是不想我了？
2: 行，
0: 我提醒你一下啊，这是公众场合，来的都是参赛的队员和教练。
6: 不是，我平时挺正经的，就跟你不太正经。
0: 十分钟后抽签室抽签。
8: 全国大学生沙滩排球联赛抽签仪式现在开始。
0: 你到底干嘛去了？
8: 我们有请大赛组委会主任杜宇轩先生宣布抽签规则。
9: 好，下面我宣布一下咱们的比赛规则。根据咱们组委会制定的比赛规则呢，我们将所有的参赛队伍分为20个组，每4个队伍为1个小组，小组比赛积分第一的将获得晋级淘汰赛的资格。这个抽签盒里呢有20个号码，代表着20个比赛组的组号，各组队员按照抽取的序号进行分组比赛。
8: 抽签仪式开始，请有序抽签。

0: 赶着抽签去。
1: 我知道你抽签，我这不才赶过来的吗？我跟你说，抽签是个大学问，你不能试就去，这决定你淘汰赛的成绩呢。
0: 那我要怎么样？
1: 走，跟我来。
0: 不是妈，我得去。
1: 哎呀，
0: 我得
1: 你快点。
0: 不是我，
1: 你先等会儿。来来来来来，
0: 妈，
1: 赶紧的。来，再洗个小手。
0: 还有啊，
1: 快点沾沾喜气，快。
0: 哎呦，我天哪！
2: 李国多，你干什么去了？都快抽完签了。
0: 来不及了，都开始了。
1: 哎，洗完手。哎，等会儿。这样，
0: 怎么样了？
3: 怎么样？怎么样？你干嘛去了？
0: 我，哎呀，不重要。结果怎么样？
4: 我觉得你太累了，
5: 对，早点回去吧。
0: 那另外那三队呢？
6: 石幼一要投玲玲。
0: 运气真好，
3: 是挺好。

0: 没想到我们还真的和图灵灵分到了 A 组，我还听我妈的，让我什么沐浴焚香，你别说，真管用啊！
1: 一个组四个队，只有一个能。

0: 出现，就咱俩这实力啊，几乎渺茫。
1: 这怎么能行呢？我们来参加大学生联赛，不就是为了大放光彩吗？大放光彩不就是要跟他们对战吗？所以这有什么呢？怕什么？放马过来吧。
0: 真的？
1: 啊，
0: 那要是输了呢？哎呦，这个脸可就丢大了去了。要不现在选择退赛？
1: 不行，这个可能性无论是零还是多少，只要我们拼尽全力，我们就无怨无悔。
0: 放平心态，加油吧！
1: 加油！
0: 你轻点儿。
2: 加油！
0: 快点吧！
3: 走
0: ！你们干嘛呀？
1: 站住！
4: 我们不是要故意偷听的，就是想关心你们一下。
5: 没错，
2: 嗯，
5: 你们打败医药大学完全不在话下，包括打败涂玲玲组合也是很有胜算的。
6: 不过你们现阶段万一碰到朗月婷组合，确实有点困难。
7: 可朗月婷的实力确实很强，我担心你们的心态会崩掉。
8: 对对对，没错。但是现在看起来，你们两个人这心态调整得不错，不愧是我带的兵，是吧？啊。
2: 那是当然的，他们俩现在可是有滞空和大力跳扣做加持。
9: 嗯，我觉得医药大学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以你们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和屠龙组合好好的拼一场。
1: 嗯，你们这说了半天，不就是觉得我们没有胜算吗？
0: 没有，
4: 没有，
1: 等着瞧，我们一定可以出现。
0: 输了是小狗。
10: 哎，你们在这儿杵着干嘛呢？赶快吃饭了呀！吃完饭好有劲儿打比赛。
1: 对呀，我要吃三大碗。
4: 吃饭，
10: 快来！吃饱了好有劲儿啊。
2: 就是。
11: 其实啊，从一开始我就希望你们俩分到 A 组，因为沙排就是一个强者的运动。我也知道，你们俩现在心理压力一定非常大。我知道，从上次七连赛以后啊，有很多风言风语，说你们上次夺冠有可能是躺赢，所以这次分到 A 组是好事儿。A 组强者云集，是证明自己的最好时机。
12: 放心吧，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11: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啊，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明天的比赛。
12: 遵命。
1: 明白了，教练。
11: 回去吧。
12: 那我们回去休息了。
11: 嗯。
12: 你注意安全啊，别乱跑了，早点睡
1: 啊。走了，
0: 我先洗澡去了。
1: 嗯。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掐指一算，你在这儿，我就来了。明天就要比赛了，说不紧张呢，那是骗人的。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竟然跟你分到一组了。
0: 怎么，怕输给我？
1: 拉倒吧，我是怕某人到时候哭鼻子啊。发生这么多事儿，我们俩还能这么轻松的相处？
0: 其实一直都可以啊。
1: 嗯，是我错过太多了。
0: 玲玲，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我们也许回不到过去了，但是我们可以做对手。人们都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其实哪那么容易真的忘记啊？只是我们都成长了。没错，上次的七小联赛我们没分出什么上下。 但这一次，
1: 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0: 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加油！
1: 加油！<笑>

0: 田教练，你今天早上给我交代的事情，我都懂，我一定照办。小乐啊，我觉得你这人哪儿都好，但就是办事效率太差了，完全没有节奏。
1: 对，田教练，这个事儿你说对了，我是有这个问题，我明白。
0: 你懂什么？你懂你还喊我田教练？
1: 叫甜甜。哎，好。
0: 我今天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我妈说我们家那边吧，20桌就行，咱们俩的同事5桌，你们家那边多少桌？啥意思？抱着他。
1: 跪下！啊啊！跪下，然后我愿意吗？我说我愿意，明天你买个戒指补给我，明白了吗？哦，这事儿，田教练，这个事儿我得先给我哥打个电话。
0: 来去吧。
1: 哎，好。
0: 回来。
1: 啊！
0: 不刚跟你说完节奏吗？又忘了。
1: 什么节奏？啊！你等我啊，
0: 花儿，
1: 等我啊，
0: 快点啊！
1: 哎哎哎！

0: 从一开始，周围充斥着反对的声音与异样的目光，到如今，终于来到了大学生联赛，坚持下来，就能看到光亮。
1: 遇见沙盘是个美丽的邂逅，意想不到的是，他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

0: 绝对做不得，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桥原名李王桥，始建于清乾隆35年。据杭州府志记载，永宁桥在雁东北7里，旧为渡，约李王渡。乾隆35年创建石梁，跨在河南北。它的建造便利了上塘河两岸通行，桥下河边的夜市也是仰赖它，运了对岸的人来，添了人气。
4: 石头，演出还有多久开始呀？
5: 那还有好久呢。
4: 那我们先去哪儿逛逛吧？这唤醒永宁桥附近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5: 那边好像有个夜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4: 好啊，走吧。
5: 嗯，走。
4: 石头，我想吃这个。
6: 想吃什么口味的，美女？
4: 草莓的吧。
6: 草莓的是吗？好的，那你下去烤啊。
4: 好。
7: 哎，石头。
5: 哎，
7: 你咋？
5: 富贵儿。
3: 古运河畔欢喜永宁桥边，新开的夜市熙熙攘攘，孟雷的小店就开在这里。雷子从小就有赚大钱的理想，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富贵儿。我们这帮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困难，所幸结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日子蒸蒸日上。
7: 最开始呢，是在亲戚家的水果店里面打工，然后后来想着投身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然后再开这家店的。嗯，
4: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7: 对
4: 呀、
7: 啊。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儿，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一家店的。
5: 咱们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7: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刘体熊一天就能够卖20几个呢。
4: 这么多？
7: 对呀。
5: 哎，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
4: 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
5: 你怎么画都行。
7: 要玩吗？要不试一下？
4: 好，
7: 来看一下。
3: 文创店的富贵，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塘，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热的创业者并不灰心，靠着一只只流体熊，一幅幅水粉画，打出了自己的天地，为市场也为自己的人生泼下了绚丽的颜色。
5: 现在一年回家几次？
7: 现在一年也就回家1-2次吧，店铺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3个人还准备。

0: 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露楚啊，到时候记得来过来尝尝啊。
1: 好嘞。
2: 哎呀，我这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1: 好。
0: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1: 别胡说。
3: 悠悠上塘水，默默穿高亭，草青暗积雪，何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何家欢喜怡宁。富贵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天天叫醒他的是梦想，陪伴他的是朋友，牵挂他的是故里。总有一天，他会把家人也接来身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2: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眼熟？
4: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那张吗？
2: 对，这是鲁迅1930年在杭州一家照相馆拍的原版的照片，是纯牛皮的。这照片可是高老师60-70年代想尽办法收来的。
1: 这高老到底是何方高人？
5: 小左，你们来了。
2: 高老师，哎，
5: 你好，
2: 好久不见。
5: 哎，你好。
6: 陆家坞小区一栋古朴典雅的2层小楼，高继生的博物馆就开在这里。作为国内照相机收藏界的不倒翁，早在1993年，高继生和儿子就创办了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并一直对外免费开放。一晃30年过去了，历经10次搬家，博物馆最终在拱墅落下脚来。
5: 现在介绍的第一台是中国手工打造的第一台相机，它的时间是1900年前后。
2: 这可是中国之宝啊！
5: 中国之宝，就包括有好多上海的摄影家来的话，就是要看看师的制作的相机，阿拉上海人师的制作的相机哪能个，那么我就给他介绍了。因为我等会你们可以看到上海耀华照相馆很多的老照片也在我这里，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上面获奖的。
2: 我好想看那些照片。
5: 对，来，那边照片都有。
2: 好，
5: 等会你们去看，现在去看。
2: 马上吧，马上去看吧。
6: 莱卡、罗莱、蔡司、哈苏，2500多台各式各样的相机，有的还是孤品，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梦中情馆。千里眼镜侠、中国第一台自制相机等等，就像博物馆门口标牌所说的一样，历史不是相机，相机却是历史。
5: 这一台呢，是我们浙江省和杭州市生产的第一台相机，跑了4年，最后这台相机呢给我拿下了。拿下当时拿下的话是800块，800块当时可以买米市巷到武林门这一带的100个平方楼上楼下的房子了。南京、温州、长沙很多地方都转出过。所以说这台西湖牌相机啊，知名度跟我一样高了。
6: 高继生的父母是民国时期的战地记者，从小他就受到父母的熏陶。上世纪50年代，高继生的父亲去上海时，对意外发现的古董相机爱不释手，最终花完了买生产资料的50元，将这台相机收入囊中，就是眼前这一台。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高老师的身上，只不过这一次是两家人的人生大事。
5: 1968年，我们准备结婚了，因为我的钱都买老相机了。我老爸那时候他说我贴花我有800块钱，哥们你拿到上海去吃茶的时候去买他结婚的遗物，哥们结果呢，就是到了淮海路上面，我看到店里面呢有这么几台相机，爱不释手，我进出3趟，最后我考虑的想法就买相机算了。关于结婚的话再说。
2: 关于结婚的话再说，这是能说的吗？
5: 把相机背回来了，背回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怎么样呢？我老伴那个时候眼泪流出来了，导致结婚的时候全部不参加，只来了一个姨妈代表，正把我这个唯一一个穿了白布结婚的人。
2: 后来怎么把我们夏老师哄好的？
5: 后来我跟他说，以后一切会有的，我为你弥补你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南京、苏州、杭州、临平啊，一共开了11家照相馆跟器材店，有钱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我要钱的，他说你的钱应该用在你最需要的地方。

0: 应该来说的话，从物质生活来说的话，实际上他跟我是苦了一辈子。
1: 所以说男人的嘴啊，说婚后满足一切，你看这就是满足。
2: 早期最早期的画饼，
3: 我帮他的，是的，
1: 但是您也是甘之如饴是吗？
3: 没办法的
1: 啊，没有办法的。
3: 是他弄不好的，干了苦了一辈子，
0: 苦了一辈子。
1: 但是您笑得很开心啊，苦了一辈子。
4: 几十年的相濡以沫，高继生和夫人就像皓月与繁星，无论再明再暗，朝夕相伴，不弃不离。人世辽阔，他怕给他的不及某一个春天的千万分之一，但人生辽阔，他想要的恰是他能给的千万分之一。如今民办博物馆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他们携手走的路，每一步付出都会更值得，更自信。
2: 哎，左生，你说你能接受像高老师那样的另一半吗？
1: 可以啊，你没发现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牵手走过的路，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苦中作乐亦是欢喜人生。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打造小哥港湾，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公寓迎来首批住户。正丰数控制造基地加速建设，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筑好巢引凤来。电动汽车两项强制性国标7月1号实施，电池需不起火不爆炸。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安居点位博渔公寓小哥港湾正式启动房源摇号选房。40名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在现场参与选房后，即将拎包入住专属安居房。
3: 下午3点，现场排起了长队，快递、外卖小哥们依次进行信息登记、摇号、选房等，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在于务工10年的四川籍快递小哥李应忠成功选房后，第一时间与家人视频分享喜讯，向妻子展示全新的公寓房间。
4: 说实话，更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对吧？平时都是那个什么地下室啊，或者是平房啊，对吧？装住住，这个房子挺好的，比外面的公寓减那个便宜不少，对我们经济负担减轻很多压力。
3: 硬件提质，服务暖心，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博渔公寓小哥港湾配齐便民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落地健身房、共享

洗衣房、共享厨房、便民理发店、专属充电站、菜鸟驿站等便民设施，全方位解决日常起居难题。针对就餐难问题，公寓周边百米范围内联动打造专属小哥食堂，甄选优质餐饮商家，提供7折专属优惠套餐，切实

0: 业蓬勃发展，全区现有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约1900人，网约配送从业人员约800人，总计新就业群体2700人。为切实回应新就业群体居住刚需，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包容温度，我区将小哥港湾建设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工作，专门划出100套定向保障新就业群体，其中博渔公寓率先落地，推出40套专属房源，剩下60套房源将落地青春驿站、鸿雁未来社区。全媒体记者陈以超、石玉成报道。
1: 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从福建远道而来，历经多番走访对比，最终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投资10.8亿元打造的 AI 智能创富基地项目，该项目用地99.89亩，建成后将年产2000台套磁悬浮高速机床，实现年产值20亿元，税收3500万元。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模具产业注入强劲动能。
0: 走进项目现场，一片框架拔地而起，2号车间钢结构正在有序搭建，多台挖掘机挥舞铁臂，吊机精准作业，近50名工人各司其职，同步施工，钢筋绑扎、模板安装等工序有条不紊推进。据悉，项目自2025年12月摘地，2026年1月入库以来，目前正处于桩基施工阶段。1季度已完成入库投资5000万元以上，计划2026年12月试生产。
2: 项目分2期建设，然后一期是生产车间一跟生产车间二。生产车间一现在是在做3层的顶板支模，然后车间二是在做剪刀身的吊装。钢柱钢梁已经吊完了，主体结构的话下个月这2栋应该就是全部封顶了，然后就做里面的一些砌墙抹灰，初步计划是9月份到10月份左右，然后就是竣工验收。
0: 据介绍，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选择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源于3重吸引力。一是浙江浓厚的营商氛围与高效政务服务，让企业少走弯路，加速发展。二是国家级经开区的优质配套，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专班全程护航，解决实际问题。三是产业集群优势，这里聚集大量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公司下游客户无缝对接，为拓展市场提供广阔空间。
2: 这边配套比较多，你像附近的卧龙啊，还有金盛机电啊，这边我们都是可以给他们做配套，然后这边来这边的话业务会提升很多。这些路上这些干净的整洁程度啊，然后一个是从政府部门一些服务态度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都是比其他地方都要好很多。
0: 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引入高端模具制造、伺服电机等数字生态，开展产研融合服务。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也正以一流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吸引更多像正丰数控这样的优质企业，推动区域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助力打造长三角高端装备制造新高地。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新规从整车高压安全与动力电池安全2大方面提出更高要求，旨在提升电动汽车使用和救援全过程的安全性。
0: 整车安全方面，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的物理动圆，补贴总额500万元。绍兴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同步叠加，报废更
3: 难得来拍过，这个照片拍到了风景好。
4: 邀请村里的
5: 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

0: 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
1: 一片烟烟里子了，全烟烟里。晚上出来一火一看那个西北，一片白茫茫，净那小箭步。再说打这个1991年一火，还浇上那个黄河水，现在这都变成好地了。
2: 灌区是炎黄灌溉面积最大的灌区，历史上靠的就是引黄淤灌，成就了黄河北、阴山南、800里河套、米梁川的塞上江南。如今已经有40万亩良田用上了省水的滴灌系统。随着规划落实节水指标到人到户，高科技节水灌溉技术的使用在这里已经越来越受到欢迎。节水灌溉不仅把用水量降到传统灌溉用水的1/5，还让离灌溉渠道较远的高原山地的百姓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境地。晋陕交界的碛口古镇，崔翠萍家的窑洞紧邻黄河，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黄河从家门前流过。
3: 我们住到黄河边上，你就是看这个黄河，我看看了看，靠天吃鱼呢，
4: 这脚不上，没有水源，上不去。
2: 因为养水浇地成本太高，崔翠萍守着黄河，却只能望河兴叹。新的灌溉技术不但让他用上了黄河水，还帮助他迈上了脱贫致富的路。而住在崔翠萍家上游，海拔比碛口镇还高出600米的赵兴玉家，因为有大型提水泵站灌溉工程的助力，黄河水可以直接进入到自家的枸杞。
5: 变化也挺大，现在我们靠种子作物，种这枸杞那个收入也比较可观嘛。一亩地大就是5000多元，

0: 在黄河流域，通过渠道衬砌，实行喷灌、滴灌、地下低压管道灌溉，30年来改变了大水漫灌的古老传统。
1: 这一片有20亩地，
2: 这个都是用滴灌的吗？还是用喷灌？还是用？
1: 都是用滴灌。
2: 好，现在番茄都用滴灌。
1: 为节约更多宝贵的水资源，许多新型农业技术正在黄河流域孕育。稻香浮动，化炊烟；仓廪充实，海浪边；河口拓荒，原旧梦；盐田种稻，变良田。 土壤盐渍化是世界性耕地资源和生态难题。黄河下游土壤盐渍化严重，蛏柳艾蒿、胡杨红树是盐碱地主要的植物。2016年，山东农科院谢先知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始进行危险水稻种植研究。 希望能在盐碱地上种出可口的粮食。
3: 在选育耐盐水稻品种的过程中呢，我们在早时代的时候，我们用非常高的盐度进行筛选。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打碎的。
1: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县标杆；区领导专题研究听取五大领域项目谋划推进情况，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谋深谋准谋实项目，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6号下午，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省委市委。

0: 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
1: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排头兵的高度自觉，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在学深学透上下功夫，围绕14个坚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精髓要义、实践要求，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确保做到入脑入心。要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研讨、阐述阐释，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开展宣传宣讲，以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解读，迅速在全区上下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在落细落实上下功夫，用足用好习近平总书记留给上余的宝贵财富，持续深入开展寻迹溯源，健全习近平总书记对上余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上余见行动见实效。要在转化转换上下功夫，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高站位、实干事、建争功相统一，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相结合，以季度赛。

0: 上午，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听取五大领域项目谋划推进情况。区委书记钱麟江在会上强调，项目事关发展、事关战略、事关全局，要落实四个“亲”字、三个优先，准确把握当前形势，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谋深、谋准、谋实项目，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 区领导周晓国、朱江桥、陈晴、程程、阮成华、孙伟晴、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蒋金祥参加。钱麟江指出，没有项目就没有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未来。推进作为牵引性抓手，滚动谋划，滚动实施，滚动推进，下好先手棋，夯实基本盘。 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的不确定性，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钱麟江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工作体系，将项目全量纳揽纳统纳管，主动融入国家六张网布局，发挥自身优势，做强长时间轴，注重科学性、积极性、可行性、稳妥性，确保谋划一批、储备一批、成熟一批实施项目硬支撑，筑牢高质量发展硬底座。 于丹强调，要强化要素保障，深挖低效，用地潜力，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中期评估，抓紧报批用地指标，要精准对接国家政策性金融工具拓宽的领域，争取更多项目纳入上级盘子。要抓实项目前期，项目前期办要提前介入，做好方案确定、审批、协调等工作，确保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达效。 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聚焦产业项目和民间投资，围绕五大领域精准发力。要动态优化项目库，按照三个翻番要求，强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确保项目滚动更新、滚动实施。 会上，区发改局汇报了五大领域增量项目总体情况、半年度开工增量项目情况。五大领域牵头区领导分别汇报了各领域增量项目情况、半年度开工增量项目情况以及三季度、四季度计划开工增量项目情况。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昨天上午，民建绍兴市上虞区基层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回顾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成效，明确未来五年发展方向和工作任务。市区相关领导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民建上虞区基层委是一个成长迅速、朝气蓬勃、富有生机活力的组织。2019年10月成立支部，2024年1月升格为基层委员会。短短几年时间，实现从无到有、从支部到基层委的跨越发展。成立以来，基层委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组织生活规范有序。 队伍结构持续优化，立足经济界别特色，履职尽责，用心服务企业，用情惠及民生，为上虞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民建智慧和力量。会强调，新一届基层委员会要坚守政治航向，赓续合作初心，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传承发扬民建爱国、民主、建设、团结、奉献优良传统。 以绝对忠诚扛起参政党基层组织政治责任，要立足界别优势，紧扣中心大局，聚焦聚深智能、低空经济、营商环境等领域，产出一批站位高、调研实、可落地的建言精品，打磨一批标志鲜明、质量上乘、极具剩余辨识度的履职成果。 要从严建强队伍，激发生机动能，聚力加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组织管理等五种能力建设，培育一支接续有力的青年骨干队伍，加强兄弟基层组织联动，共同讲好绍兴民建故事，传递民建好声音。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青美集团上虞200万余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项目，作为全省当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项目，当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各项节点任务有序落地，预计9月正式投产。
1: 走进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青美集团上虞智能化蛋鸡。

0: 养殖基地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各司其职，推进鸡舍主体、钢结构、养殖设备同步施工，各分项工程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一幅现代化智慧畜牧项目全速建设的火热图景铺展在眼前。该项目由上海青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全额投资，绍兴市上虞青美蛋禽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总投资额达5亿元，建筑占地面积48250平方米。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年存栏蛋鸡200万羽，年产保洁无抗鸡蛋6.6亿枚，优质青年母鸡180万羽。依托粪污资源化处理生产线，年产出有机肥3万吨，真正实现养殖污染物闭环消纳、变废为宝的绿色循环全产业链体系，打造生态友好型现代化畜牧样板工程。项目成功入选浙江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亿1120万元，各分项工程建设进度稳步领跑计划。整体土建、钢结构施工均完成90%，钢结构工程计划7月底前全部竣工，笼养设备安装进度达70%，预计8月全部安装到位。蛋品分级设备将于7月进场启动安装，有机肥车间完成75%，两大环保配套设施均计划7月底完工交付。据介绍，项目全程采用行业前沿智能化笼养系统，实现喂料、集蛋、通风温控、自动清粪全流程数字化管控，配套高标准蛋品清洗、消杀、分级流水线，产出无抗保洁蛋直达长三角商超、生鲜渠道。在保障区域菜篮子供给稳定的同时，带动本地农户就业，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实现共富。下一步，我区将紧盯剩余建设节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行精准服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全部建设任务，确保9月底前顺利投产，以剩余现代化智慧畜牧产业新标杆，助力全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老龄化社区养老服务如何提质增效？漕河街道博文社区给出了暖心答案。针对辖区的老龄人口多、独居高龄老人帮扶需求大的现状，社区充分盘活低龄退休妇女志愿力量，打造老帮老、邻里互助养老新模式，让老年帮扶服务扎根楼栋、贴近民心，为社区养老服务注入温暖烟火气。接近中午时分，博文新村小区内邻里温情随处可见。今年68岁的杨阿姨是社区里的热心居民，也是老帮老互助队伍的核心成员。趁着闲暇时间，她又一次上门看望95岁的独居老人陈桂香奶奶。这样暖心探访早已成为她生活的常态，换煤气、倒垃圾、送热饭、唠家常，一件件琐碎的小事为高龄独居老人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我你一直跟着我一直在跟你称号一个一个一个去的人有我们做过的人
2: 如果我们年轻的那个
1: 我你现在变成一部分
2: 了请你原来被人吓了念念过我。
0: 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博文社区拆迁住户集中，老龄人口占比高，高龄独居老人数量多，社区养老服务压力大。社区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中发现，辖区内不少低龄退休妇女身体健康，时间充裕，且热心公益，乐于奉献，是基层养老服务不可多得的闲置力量。为此，社区精准摸排辖区高龄老人生活照料、情感陪伴、日常帮扶等实际需求，精准整合，组织退休热心妇女，组建起专属老帮老互助队伍，让低龄老人发挥余热，在社区养老服务中担当主角，填补了社区精细化养老服务的空白。平日里互助队的队员们分工协作，轮流帮扶，有的全程陪同独居老人就医挂号、取药陪护，贴心细致；有的常态化为腿脚不便的老人代购米面粮油、生活用品，送货上门；还有的坚持定期敲门探访，陪独居老人聊天解闷，用常态化的邻里陪伴驱散独居老人的孤独。

0: 守护老人居家安全。
1: 伊也派人走过来问我，伊妹妹也是心事我个，心里想作为俺，可俺以后也老，也有成个年纪了，对的。可俺大哥俺互相帮助，俺蛮开心。俺大哥第三年都有收钱的呢，哎，大哥最细个人养我的。
0: 目前博文社区老帮老互助队伍已有十多名低龄退休妇女主动参与，精准结对帮扶20户高龄独居老人，以老助老，邻里守望。博文社区用接地气的互助模式破解基层养老难题，让养老服务有力度，邻里温情有温度，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民生根基。
2: 接下来，社区还将定期组织互助技能培训，邀请专业人员讲解老年人常见病护理、安全用药、心理疏导等知识，并整合辖区内的医疗、商超、志愿服务等资源，为老帮老队伍提供更坚实的后勤保障。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近日，区心理协会咨询师到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积极心理实践赋能职业成长力主题讨论。活动中，三位心理学专家围绕积极心理学应用、情绪管理、职场心态塑造、大学生职业规划等核心内容展开分享，为学生成长答疑解惑。同时，专家们和全校师生一起观看了校园心理剧，让大家感受到了强烈的共鸣。据悉，本次活动以我爱我为核心理念，通过讲座的形式引导学生接纳自我，关爱内心，并将在校大学生常见的精神内耗、容貌焦虑、社交恐惧、自我接纳等心理议题融入讲座，让学生们在讲座中学到有用的心理技巧，进一步完善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为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筑牢心理支撑。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1: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是饺子了。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以阴天为主，空气湿润，外出的体感偏闷。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8.4度。明天天气将会有所好转，全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舒适许多。不过由于梅雨季不稳定能量充足，午后的气温回升较快，局部区域容易触发对流发展，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雷雨天气的局地性突发性较强，大家午后户外活动要多加留意。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新的一轮天气转折即将到来。从29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摆动调整，梅雨主雨带将会明显北台，重新覆盖我区。我区将会再次进入到新的一轮降水集中期。此轮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整体的降水较为明显。接下来，请大家要密切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好出行和生活。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3到32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中华孝德园阴转多云，23到34度。桃花源阴转多云，23到34度。富芝山阴转多云，21到33度。晨曦风情小镇阴转多云，23到34度。东山湖阴转多云，22到33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转多云，23到34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多云，22到33度。凤鸣山阴转多云，21到33度。裘皮城阴转多云，23到34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阴转多云，22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上虞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打造小哥港湾，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公寓迎来首批住户；正丰数控制造基地加速建设；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筑好巢引凤来。电动汽车两项强制性国标7月1号实施，电池需不起火不爆炸。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安居点位博渔公寓小哥港湾正式启动房源摇号选房。40名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在现场参与选房后，即将拎包入住专属安居房。
2: 下午3点，现场排起了长队，快递外卖小哥们依次进行信息登记、摇号、选房等，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在于务工10年的四川籍